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就是。

0: 995小贴士。
1: 如果自己在家生豆芽，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发芽时间越长，豆芽越粗，营养就越好。时间过长，豆芽里的营养素，比如维生素 C、 维生素 B2、 维生素 B12、 烟酸等，反而容易丢失。一般来说，发芽3到4天是豆芽味道最好、营养最全的时候。这个时候的豆芽长度大约是4厘米，最好不要超过5厘米，就已经足够了。豆芽中一些营养素，如维生素 C、 B 族维生素，相对比较娇嫩，所以烹饪豆芽时切忌火太大，焯水或翻炒时间也不要过长。
0: FM99.5，老朋友，旧时光。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995小贴士。
1: 火锅上的浮沫要不要去除？火锅在美食界一直都有着一席之地。火锅丰富的食材可以满足我们需要的各种营养，吃起来还热腾腾的。不过有人吃火锅也提出了问题，那就是火锅的浮沫需不需要撇掉？从成分上说，火锅里的浮沫主要是蛋白质和脂肪，吃多了没多大坏处。当然，脂肪摄入过多还是会发胖的。如果追求口感和卖相，可以撇去。从味道上说，肉汤的棕色浮沫可能会有一点腥味，主要是因为包含了血红蛋白，同时脂肪也会裹住其他杂质浮起来。比如烹煮大块肉时需要先焯水，也就是为了去除腥味。不过这些泡沫对身体并没有什么伤害。
0: 叮当而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茄子皮含抗氧化物质，对于预防衰老和心血管疾病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如果吃茄子的时候把皮削去，那么这些有益于人体的成分会损失很多。所以对于一般健康人群来说，吃茄子的时候建议大家保留茄子皮。不过茄子皮中的花青素容易和食物以及体内的铁元素结合，从而降低铁的利用率。所以患有严重贫血的朋友以及日常吃素的朋友可以不吃茄子皮，做婴儿辅食的时候也可以去掉茄子皮。

FM99.5，老朋友，旧时光。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这是一部普通人的婚姻史，故事中的主人公从相知到相爱，从热恋到婚姻，从年轻到年老，他们为人父母，为人祖父母，他们携手走过了漫长而坎坷的50年婚姻之路。请听长篇小说《金婚》。
2: 夜深的时候，同志和李天骄在马路上什么也不说，就是在一起慢慢的走，一直走下去。李天骄吹起了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直通向迷雾的远方的口哨。同志的声音哽着说，天骄，对不起。李天骄慢慢的转过脸看着同志说，别说这种话，永远也别说。同志在李天骄的逼视下慢慢的抬头，两个人四目相接，眼睛都渐渐的湿润了，但只是这样站着一动不动，好像他和他之前有一堵透明的墙。大连的会议结束了，同志回北京后直接上班了，但同志在同事的眼睛里似乎变了些。这天下班了，同志斜倚在办公室的椅子上，看着窗外，听着下班的人往外走，一动不动。大庄推门进来，走到同志的对面坐下，扔给他一支烟说，你回来还没回家吧？哎，这反常啊，我猜你在会上啊见到那谁了啊，该干的都干了吧。同志就说，去，瞎猜，那能干什么呀，一天到晚没完没了的会，换点新鲜的成不成？要是你说你跟他有什么肌肤之亲，那倒没啥，可你把他当女神供着，这麻烦可就大了啊，真是看在眼里拔不出来了啊。同志被说中了心事儿，张张嘴无言了，想了想却说，还不兴思想乱想一下。哎，这可完了，你当你的心搁在你自己的臭皮囊里，别人看不见摸不着啊。我告诉你啊，两口子过日子过的就是一个心心相连啊，你心在家不在家不一样啊，你完了，你完了。你同志有点恼羞成怒了，说，你说的跟个人似的，你呢，你什么时候的心在家过呀？大庄也严肃了，哎，我跟你可不一样，我这个人呢本来就缺心少肺，我老婆呢也没指望我有啥金子一般的心，我现在呢腰子也坏了，心也残了，剩下那点残渣余孽全在我老婆手心里捏咕着呢。你呢，你是丢不下家的人，可你能把心分成两半吗？能吗？同志愣了，大庄起身说，回家吧，一起开会的都回去了，你到现在不回家，你不怕你老婆疑心呐？同志鼓了鼓气力才起身回家了。
1: 愿得一人心，白首永不离，金婚正在讲述中。
2: 公元1985年冬天的第一场雪下来了，同志在办公室里透过窗子看了一会儿雪，几名技术人员进来了，同志就回到了桌前，将图纸卷吧卷吧对他们说，就这样吧，抓紧点啊，这个月底呢必须出齐全部的图纸，局里盯着呢。技术人员都出门了，同志坐下来继续工作，李天骄悄然地推门进来，同志没有觉察， 李天娇走到桌子对面，静静地看着同志。同志意识到了什么，慢慢地抬起头，看到李天娇。同志的手下意识地卷着图纸问：“呀，什么时候回来的？”李天娇说：“刚才。”“家里还好吧？”“还好。”然后就没有话了。同志的眼睛也不知道往哪儿看了。李天娇说着不咸不淡的官话：“我休假的这段时间，听说你天天加班加点的，辛苦了。”“嗨，你听他们乱说，就加了几次班，怎么成了天天加班啊？”“你显得挺累的，上岁数的人了，熬夜的劲儿也不行了。”“是啊，我就烦你说岁数，你不老也被你说老了。”同志下意识地抬起头，双方碰了一下目光，立刻都回避，都有点不知道如何是好。李天娇往外走说：“啊，我就是来看看，还得去财务科报销呢。”说这话的时候，一个与李天娇年龄相仿的男子走到了门口站住，他看着李天娇和同志的侧影敲门。李天娇转过身，男子看着李天娇，李天娇愣了一下。同志这个时候是俯向桌面看图纸的，闻声不抬头，就说：“请进。”那个男人却冲着李天娇说：“对不起啊，童总、李处长，我是不是妨碍你们了？”同志抬头看着来人，还没说话，李天娇已经停下了，说：“没错，你来的不是时候。”同志认出此人是在三线时纠缠李天娇的那个小梁，也是造同志谣言的人。同志的表情跟着矜持说：“啊，是小梁啊，不说你下周一报道吗？怎么今天就来了？”小梁的眼睛不离开李天娇，不阴不阳地说：“哈，童总的意思，我来早了？”李天娇迅速地接话说：“童总有这个意思吗？”“李处长很了解童总吗？”李天娇的脸沉下来。同志说：“你手续办完了吗？”“啊，还差几个章。”“你不去盖那几个章，在这儿瞎晃悠什么呀？下午局里要来检查工作，赶紧去吧。”“李处长，我去厂里安排一下，你们聊吧。”李天娇说：“童总，我也去厂里，一起走吧。”同志与李天娇走出，小梁的脸色铁青地瞪着两个人的背影。李天娇并没有和同志去工厂车间，他回了办公室，去拿了图纸，边看边走向车间。小梁从后面跟上来，和李天娇并肩走着。李天娇的余光看见小梁，并没有理会。小梁的声音很低，他说道：“你干嘛躲我呀？晚上一起吃饭吧。”“晚上我有会。”“那明天晚上。”李天娇不耐烦地说：“有什么事儿现在说吧。”小梁讨好地说：“我和你能有什么事儿啊？关心你呗。”“啊，谢谢。”李天娇抬眼看了一眼大型的车床，要转弯，小梁紧跟不舍说：“还一个人呢，我也刚办了手续，我也离了。你的事儿跟我说得着吗？”同志在车间里一眼看见李天娇和小梁在一起，本能地偏过头，加快了脚步。小梁说：“怎么说不着啊？没觉得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原地吗？”“天娇，我知道我以前不懂事儿，我现在不一样了。”李天娇回头，小梁看上去的确是非常认真的样子，但骨子里透出的那种小男人气质仍令李天娇看不顺眼。李天娇语气缓和了下来说：“你就是老到80岁还是你，我也一样，咱俩呀根本没办法到一起。以后别这么阴阳怪气的了，影响工作，我走了。”小梁紧跟着柔声地说：“老同学了，就一起吃顿饭聊一聊啊。”“对不起，没时间。”小梁停下脚，看着李天娇硬邦邦的背影，声音突然变得很大，吸引了周围工人的注意：“李处长， 有件事儿我一直非常好奇。李天骄回过头，周围的工人都看着他，他感觉不舒服，瞪着小梁。走出了几步的同志听到了这声"李处长"，也停了下来。小梁盯着李天骄，冷冷地说：“咱们是老同学了，你是咱们班同学里最有出息的。咱班同学在一起啊，老是想弄明白一件事儿：你嫁得那么好，为什么会离婚呢？”李天骄听到这话，顿时脸色煞白。小梁看着李天骄难过的样子，越发得意地说。同学们呢，都说你拒绝了和你前夫同房，从来不尽妻子的义务。你前夫被你折磨得差点上吊。我要不了解你啊，准以为是你前夫造谣。可我太知道你了，你这辈子除了往上爬，还想什么呀？我真是同情你前夫啊，你也算是个女人。李天骄气得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同志三步两步过来，一把揪住小梁就往外走。小梁有点疯了，挣扎着冲着李天骄嚷："摆什么臭架子？还以为有多少人追你呀？谁要你呀？"同志一边拽着小梁，一边冲着工人们大喝一声："工作时间干什么呢？都给我回去干活！"工人们散去了，小梁被这声喝也吓醒了，看了一眼同志。不吱声了，同志松开手，冷冷地说："技术小组是一个团结协作的团体，你这种言行我绝对不能容忍，你不适合小组工作，你不要来了。"同志说完，转身就走。小梁愣了愣，冲着同志的背影说："不要就不要，我还不爱来呢。"
0: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3: 听着这部小说，耳畔便响起外婆常念叨的儿歌：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叫我好宝宝。眼前便浮现出外公外婆那充满皱纹的慈祥的笑脸。从他们那代人身上，我读懂了两个字，坚持。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金婚》。
2: 同志转身走回车间，李天骄已经离开车间了。机器隆隆声中，李天骄背影显得孤独单薄。同志还是走进了李天骄的办公室。然后小心地关上了门。李天骄坐在椅子上，看着窗外，侧面看去像一座石雕一样。同志走过去说：这人是疯了，我已经把他开了。李天骄不说话。别太难过了，这小子三线那会儿你就知道没点男人味儿。那会儿啊，我和大庄就老想抽他。李天骄的声音中没有表情。他说的没错，我是没有尽到妻子的义务。同志安慰地说，别胡说八道啊，没人信的。李天骄完全不听同志的安慰，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我前夫根本就不爱我，他恨我，他老说我不能满足他，我不是女人，我没女人味儿。大滴的眼泪从李天骄的眼中涌出。他的身体开始颤抖，但他仍然挺着，不肯哭出声。同志从兜里掏出手绢，走进了李天骄，轻轻碰了碰他的肩膀，手绢递过去。李天骄哭泣地接过手绢，同志情不自禁地怜惜地抚弄了一下李天骄的头发。李天骄却被这短暂的触动击中了。他身体猛地前

渐渐地潮湿了，但他不敢动，也不知道做什么表示。李天骄松开手，同志看着李天骄，本能地感觉到了莫大的危险。他呆着，眼神中透着紧张。李天骄轻声地说：“啊，我好了，你走吧。”李天骄又凄然一笑，捡起手绢塞到了同志的手里，说：“走吧。”电话铃再次响起，李天骄深深地看了同志一眼，拿起话筒说：“是我。”“哦，好的，我记一下。”“你说。”“好的。”“嗯，好的。”同志慢慢地走出了办公楼，在球场边上坐下来发呆。他掏出了一包烟，放进嘴里一支，又拿下来。他的眼神中的激情已经褪去，现在有的是深深的孤独和惆怅。大庄过来，走到了同志的身边坐下，看他揉搓着手中的烟，就一把抓过，掏出了一根放进嘴里，也不点着，说：“不抽你揉吧什么劲儿啊，浪费。”同志不说话，大庄嘿嘿的坏笑说：“听说你今天在车间上演了一出英雄救美人的好戏，他怎么报答你的？”同志仍然不说话。大庄说：“我刚才看到那小女人了，眼睛直放光，跟打了鸡血似的。不会因为你吧？”同志说：“啊，她心里有很多苦。”“哪个女人心里有很多苦啊？你照顾得过来吗？”“她不一样，关上灯都一样。”“你懂什么呀？离她远点啊，我这最后一次警告你。”大庄慢慢地偏过头看同志，又说：“你什么意思啊？真不能自拔了？”大庄狠拍大腿说：“你说你真想风流一下，哥们儿帮你呀、啊！现在那小姑娘有的是啊，这男人上了年纪怕老，我理解，找个小姑娘玩玩不算什么。可这个女人也快四十了，你到底图啥呀？”同志慢慢地摇头说：“我这辈子有两个女人够了。”大庄大瞪着眼睛问：“什么？两个女人？你和那个女的怎么了？你真的那啥了？”同志就说：“啥也没啥，可这心里啥都啥了。”大庄一时找不到话，气得直抽烟。心？多大岁数了还心呢？心呢也不嫌肉麻。现在文丽啊是蒙在鼓里，他要知道了你怎么办呢？我真想告诉文丽。大庄愣住了，伸手摸同志的脑门。同志拨了掉大庄的手，呆呆地说：“我也不想和他怎么样，只是心里温暖那么一会儿，一小会儿。文丽他能理解吧？”大庄非常认真地说：“你是真不懂还是装不懂啊？文丽要知道你这么想，他会难过死。你就是在外面找小姐，他也不会这么难过。你他妈的是在外面爱那个女人了，哪个老婆受得了这个？傻瓜。”同志说：“老这么瞒着骗着太累了。你要毁掉这个家呀？啊，你要想毁掉这个家你就去说吧，老白痴。”同志想对文丽说又没说的事儿，叫燕妮说出来了。因为燕妮生了女儿改改之后调到了技术科上班了，文丽自然问燕妮技术科怎么样，见没见到爸爸。燕妮看着母亲说：“见了，他们那个技术小组挺忙的，就见了一面。”文丽说：“听说局里啊还挺重视，还派李处长来督阵呢。”燕妮放下心了，以为李天骄和同志在一起工作的事儿文丽已经知道了，就说：“妈，你知道了呀？我还以为你们又得闹呢。那个李处长就是李天骄，挺严格的女人。”文丽愣了一下，开始呆呆的出神，嘟囔地说：“你爸干嘛又瞒我呀？”文丽的眼泪夺眶而出了，燕妮吓得一句话也不敢解释了。

0: 文丽流泪的时候，时间已经走进春天了。同志在办公室看着窗外的初春，分外的落寞。他拿起话筒，想给李天娇打电话，又放下了。再想打时，燕妮推门而入。同志回头看燕妮瞪着眼珠，就慢慢的将话筒放下，问道：“工作安排好了吗？”燕妮直截了当地说："李天娇来厂里的事儿，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妈？"同志似乎知道燕妮想问这个，说道："你妈妈那个人啊，你也知道，疑心本来就大，这会儿又闹更年期，告诉她有这个必要吗？全厂的人都知道的事儿，你不告诉她，她从别人那儿知道了，疑心不更大吗？"同志解说着说："我一直想找机会说。"不是没合适的时候吗？说一句话还要什么机会呀？你们天天见面，天天说话，不都是机会呀？我看你就是不想说。同志一时语塞。燕妮提心吊胆地看着同志说："爸，你不会真的喜欢那个女的吧？"同志立刻否定说："胡说什么呀？连你都这么胡思乱想，我怎么跟你妈妈说呀？"正正常常的工作关系怎么搞得那么复杂呀？燕妮把头抵在了同志的胸前说："我一看那个女的就有一种直觉，她喜欢你，爸，你可别骗我，骗妈妈啊！傻丫头，你爸什么人你不知道啊？怎么不知道啊？一个成熟、潇洒、倍儿有男人魅力的小老头呗。"同志苦笑了。
1: 愿得一人心，白首永不离。金婚正在讲述中。
0: 文丽在娘家擦着母亲的遗像，她就看着母亲的遗像诉苦了。那时文母已经去世一年多了，文丽的眼泪一滴一滴地往下落，说道。妈，你告诉我怎么办呢？妈，你说话呀！大姐和二姐进来了，文慧一进门就松了口气，说："哎，就知道你到这儿来了。我说呀，你别有事儿没事儿的老烦着妈，妈这辈子最操心你了。这好容易安生了，你让她静静的吧。"啊，文丽落泪无语。大姐推了一下二姐，说："你少说几句。"又回过头冲着文丽说："别哭了啊，哭也解决不了问题。"二姐说："到底怎么回事啊？把你那老头跟那女的抓了现行了？"文丽一听不乐意了："别说的那么难听，童子不是那种人。"大姐安慰地说："没到那份上，你就别这样，你可千万不能再闹了。"这种事儿多伤感情啊，经不起这么折腾了。文丽呆呆地看着母亲的遗像说："当女人怎么就这么难呢？凭什么我得费那么大的劲儿把她的心往家里抻呢？"大姐说："谁让你年轻那会儿老欺负人家来着？那会儿啊，她老抻着你，现在呀，你就得死死地抻着人家，这叫报应。"文丽无言了。
2: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 这是一部普通人的婚姻史，故事中的主人公从相知到相爱，从热恋到婚姻，从年轻到年老，他们为人父母。为人祖父母，他们携手走过了漫长而坎坷的50年婚姻之路。请听长篇小说《金婚
0: 》。文丽听了大姐文慧和文秀的话，并开始施展了。她不同同志闹了，而且对同志更好了。这一天是发工资的日子， 同志回到家，坐下和母亲文丽一起看电视，也想趁着高兴事儿说说李天骄的事儿，就用余光看着文丽，做出了不经意的样子说：“燕妮安排新工作了，其实燕妮也可以去局里上班，我跟小李提起过，他说局里正要人。”文丽就问：“哪个小李呀？”同志的声音极自然：“啊，就是李天骄，人家现在呀是局里科技处处长，现在呢正在咱厂的技术小组兼。”文丽听同志一说出李天骄的名字，他的手就开始剧烈的哆嗦。同志不敢再说了。童母闻听李天骄的名字，也回过头来观察文丽的表情。文丽不说话，努力平静说道：“是吗？你们老战友一起工作特有默契吧？”同志强作镇定：“啊，人家当处长也不天天在厂里，就是重大实验才来一两次。”同志的表情突然紧张了，看文丽突然起了身，拿起身边的毛毯盖在了童母的腿上。文丽就说：“妈，您看完这集赶紧休息吧，小心着凉。”文丽说完进了厨房，同志进了卧室。文丽从厨房跟出来帮同志脱外衣，弄得同志有点受宠若惊。文丽像是不经意地问：“发工资了吧？我们已经发了。”同志赶快掏出工资口袋交给文丽说：“哦，我们也发了。”文丽仔细数着钱，又问：“奖金有吗？”“奖金不是每个月末发吗？”“哦。”同志伸出手说：“你得给我留点啊。”“干什么？”“买个烟什么的。”“我给你买了，以后啊都是我来买。”同志甩下手直发愣。文丽的又一招也施展了。这天文丽提着油桶，扛着苹果，夹着带鱼，走进了工厂办公楼，正好遇见大庄。大庄就说：“哎呦，文老师，你怎么来了？我都安排好了，要给你送家里去呢，快放下，快放下。”“啊，不用，我去找童子帮我拿，得给他点表现的机会呀。”大庄笑了：“啊，对对对对对。”文丽腾腾腾地走向了同志的办公室，李天骄正好敲开了同志办公室的门。同志说了声请进，李天骄推开门，同志仿佛预感到了什么，慢慢地抬头，李天骄正用一双幽怨的眼睛看着他。同志尴尬地笑了，问道：“来了？”李天骄说：“你好像在躲我。”“躲？怎么会呢？”李天骄锐利的目光盯住同志问：“有人说闲话了？”“还没有，这不挺正常吗？你太敏感了。”李天骄看着同志说：“你放心，不会再那样了。”“什么？”“不会再像三线那样了。你心里想什么，我很清楚。”同志忙掩饰地说：“我心里想什么，我自个儿都不清楚，我压根儿啊就没想。”两个人正僵着，门一下子被推开了，文丽进来了。同志抬头，李天骄回身，两个人都愣住了。同志惊讶地说：“你怎么来了？”李天骄一见文丽也不知道怎么表示，想走觉得不合适，想打招呼不知道说什么。文丽看了一眼李天骄说：“没看见我手里的东西啊，不知道帮一下呀。”李天骄不知道文丽在说谁，一时无策。同志过来接过文丽肩上手上的东西说：“你不用来嘛，大庄说可以送到咱们家里去的。”文丽就说：“这点事儿麻烦人干嘛，下班咱们自己拿回去不就得了吗？”李天骄正要退出去，文丽看见了：“也不介绍介绍啊，这位是？”同志尴尬地说：“啊，这是局科技处的李处长李天骄，来帮我们搞项目。”

0: 李天娇笑笑，大方地向文丽伸出手说：“你好，文老师，童总啊，经常提起你。”文丽并没有伸手说：“啊，李处长啊，我们见过的，你还那么年轻漂亮啊，一点都没变。你20几来着？”李天娇收回手说：“您真会夸人，20几已经是10年前的事儿了。你看着才真不像这个岁数的人呢。听说您都当姥姥了，真不敢相信。同志在两个女人较劲的时候，低着头，一个劲儿的削桌上的一支铅笔，手下意识的转着。文丽看着生气，强忍着，又说：‘嗨。’”女人不都有这个岁数的时候吗？李处长的孩子也该上中学了吧？李天娇的目光下意识地转向同志，同志仍在专心致志地削铅笔。李天娇就说："哼，我哪有这份福气呀？嗨，这算什么福气呀？吃苦受累、柴米油盐，早早的熬成了黄脸婆。"哪像您呐，才貌出众，事业有成，文武双全。文丽似乎要将天下所有的高帽都戴在李天娇的头上，楼里却响起了下班的铃声。同志如释重负，放下铅笔说："哎，可算下班了。"文丽和李天娇相互的注视，文丽的目光中含着一种主宰场面的霸气。正好。咱们一起呀，把东西拿回去吧。你拿这个，我拿这个。李天娇客气地说："用我帮忙吗？"李天娇说着要提身边的塑料袋儿。哎呦，你可不行，小心这带鱼呀，沾满手的腥儿，洗都洗不掉，一个礼拜呀都有腥味儿。李天娇闻听此言，下意识地松了手。文丽意味深长地又说："这过日子啊。"是真刀真枪的干活儿，可不是耍嘴皮子啊！李天娇尴尬地站在了一旁，同志背起苹果和文丽一起走出去，把李天娇一个人扔在了屋里。
1: 愿得一人心，白首永不离。金婚正在讲述中。
0: 普通人家的日子过得总是快的，时间已经到了公元1986年的冬天，同志和文丽在一个周末终于又有了战争。起因是同志被李天娇约出去喝咖啡并谈工作，当然也谈了情感上的事儿，但是他们不可能去做什么。他们谈的是80年代的那种精神恋爱，那么喝咖啡就需要付款，可是同志找遍全身只有几个分币，自然是李天娇付了款，那么同志心里对文丽有了怒气也是自然的了。同志和李天娇从小咖啡馆出来，看着李天娇在黑暗中走得不见了。同志就带着一身怒气回了家，文丽正服侍同母吃药，伺候同母吐痰，又倒水，拿药给同母喝下，忙得出出进进的。同志一旁看得发愣，也就无法发出脾气。在睡觉的时候，文丽照例看了一圈，电源、煤气、门窗都没问题了，然后才回到房间。屋里，同志坐在小桌旁抽着烟看资料，文丽不知道怎么想的，已经躺下了，又突然起来查钱。文丽数了几遍，问道："怎么少了？你拿了？"同志低着头说："是，拿了50。"干嘛呀？"借人钱了。"借谁的？"同事。"哪个同事？"同志压抑的怒火发作了。啪的一下拍了一下桌子，说："有完没完呐？啊，我一大老爷们儿身上一分钱也没有，我走出去，我丢死人了！"我文丽久压的怒火也是一点即燃，但此刻她强忍着，声音哆嗦的问："

0: 你要钱干什么呀？你有什么用处？你为什么不对我说呀？同志火了，屁大点事儿，我说什么呀？一天到晚疑神疑鬼的你，神经病啊你！我告诉你啊，我下个月的奖金不能给你了。文丽也爆发了，你随便，这个家反正不是你的，你爱给不给，爱回不回，你爱干嘛干嘛去。文丽这一气，气得浑身哆嗦，可把同志给吓着了。他瞪着文丽，文丽表露出愤怒，似乎要吃掉他。他突然回身，一把将桌上的材料之类的划了到了纸袋里，拿着就往外走。文丽呆呆地站着，听到了门响。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听着这部小说，耳畔便响起外婆常念叨的儿歌：“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叫我好宝宝，眼前便浮现出外公外婆那充满皱纹的慈祥的笑脸。从他们那代人身上，我读懂了两个字：坚持。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金婚
0: 同志在街头徘徊，不知道该上哪儿去。他掏兜想找一支烟，可是兜里没有烟。同志沿街走着，街两旁的房屋没有了灯光，路灯下只有他孤零零的影子。路边出现了一个电话亭，同志想了想，走进去，给李天娇打了电话。电话里面传来了李天娇的声音：“喂，喂，哪位呀？”说话呀！同志犹豫着，电话吧嗒一声被对方撂下了。同志拿着电话，里面是嘟嘟的忙音。他挂掉了电话，慢慢的走出了电话亭。外面太冷了，去哪儿呢？同志去了办公室，蜷缩在沙发上，盖着自己的衣服，强迫自己睡觉。他不想家里现在会怎么样。文丽沮丧地坐在床上，不由得胡思乱想，正笑得咬牙切齿的当口，童母进来了，坐在床边慢慢地说：“男方他爸对你好不好，你心里应该有数。”文丽凄然地说：“他的心早就不在我身上了。”童母劝慰地说。谁也没办法一辈子像新婚一样，男人啊，其实也很可怜哦。你以为只有女人才怕老，男人也怕。男人活到50几岁，上有老，下有小，事业家庭一大堆负担，很烦的，很难的。没听说有的男人到了这个岁数，得精神病，还有自杀的。有时候他们做些蠢事，就是因为害怕，怕老，怕失败。其实啊，就像个小孩子，自己都不晓得自己在做啥子。童母抓起文丽的手，声音变得温和了，又说道：“我的儿子，我晓得，他在外面不管走多远，走累了还是要回家的。”你不要老是跟他吵，你给他留一条回家的路。文丽听着婆婆的话，流下了眼泪。文丽和同志这样一闹，又一次把童母闹住院了。在医院的病房里，同志疲惫地趴在童母病床前守候着。童母慢慢地醒来，她看见趴在身旁的同志。伸手去摸他的头，同志仍然睡着，童母眼中一派哀伤。到了上班时间，文丽来替同志。同志离开医院，心情沉重地走进了办公楼，抬头愣住了。 李天娇正从门那儿看着他。同志下意识地表现出躲避的表情，李天娇很敏感，捕捉到了同志的心态，眼中立刻浮现出忧伤的神情。同志走进办公室坐下，随后跟来的李天娇关上门，靠门呆着，看着同志疲惫地埋下头。李天娇问：“你母亲好点了吗？”“
3: 啊，
0: 不好。”“要帮忙吗？”“
3: 不用。”
0: 李天娇不再说话，只是看着同志。同志抬眼看了一下李天娇，又转过眼睛。李天娇走进同志，又犹豫了，慢慢的转身拉开门。同志突然说：“我现在心里很乱。”李天娇并不回头说：“我知道，我知道。”说完走出了办公室。同母住院期间，家里没人管也就乱了，文丽在家忙碌着，不时地教训大宝：“这几天大人不在家，你是不是成天玩啊？”大宝满不在乎地说：“谁成天玩啊，我忙着呢。”门开了，同志满脸疲惫地进来，文丽一见同志也不说话，走进厨房埋头忙碌着，同志也跟进了厨房。文丽就问：“去过医院了？”“
3: 刚回来，医生说明天就可以出院了。”“
0: 哎呀，这回真是幸亏发现及时，要不找个小保姆陪着吧，老太太现在身边不能没人。”“
3: 成。”
0: 找小保姆的问题被婆婆给否了。那是婆婆出院之后，文丽在给同母量血压时提起了这个问题。同母说：“
3: 哎呦，哪有那个闲钱啊，再说家里有陌生人我不习惯，我现在还能动，不能动的时候再说吧。”
0: 这时就听外面大宝喊：“
4: 妈，爸爸来电话说晚上有会晚回来。”
0: 文丽就啊了一声，心里隐隐约约的不安起来。还是那间小咖啡厅，还是那个座位，甚至还是那个音乐。同志和李天娇面对面的坐下，同志对此类环境仍然感觉别扭，苦笑地说：“哎呀，我这个人呐，真土，老是不能适应这种环境。”李天娇举起酒杯在手里转动着，也不看同志：“对不起啊，这么缠着你。可是如果不这样，我怕我根本没有机会跟你在一起。”同志尴尬地拿起酒杯说：“
3: 说什么呢，来，祝你生日快乐。”
0: 俩人碰了一下杯，李天娇笑了：“你也不问问我今年多大了。”“
3: 哦，你多大了？”“
5: 啊，算了，女同志的年纪啊，最好不问。”“
0: 我们认识这么多年，我多大了你还不知道啊？”“
5: 哼，我印象里啊，你老是那个甩着两大辫子的小姑娘。一晃啊，这么多年了，你都处长了，我还是老有错觉。”
0: 李天娇的眼中一抹忧伤。“12年了。”同志愣了一下说：“
3: 有这么长吗？”“
5: 1974、86，可不，你真的是一点没变。”
0: 李天娇把玩着酒杯说：“其实今天不是我的生日，我是找借口。可是今天对我也很重要。12年前的今天，我第一次见到你。”同志愣住了，李天娇将杯中酒一饮而尽，再给自己倒酒。同志抓住了李天娇倒酒的手：“
3: 别喝得这么猛。”
0: 李天娇反手紧紧地抓住了同志的手，抓得紧紧的。同志的内心无比难受，不知道怎么办了。两个人恢复常态的时候，已经从小咖啡厅出来了，街灯也亮了。一天的忙碌过去，城市安静下来。
3: 同志和李天娇漫步走着，同志低声地问：“冷吗？要不打个车吧？”“啊，不，就这么走吧。”“这种时候啊，不知道还能有几次。”同志劝慰地说：“天娇，别这样，你还年轻，找个好人，能好好的照顾你的。我真不愿意看你老一个人孤零零的。”李天娇悠悠地说：“我心里一点也不孤单，我知道这世上有我爱的人就够了。”同志听着为之一震，慢慢地停下来，李天娇慢慢地回身，两个人在冬日的路灯下相互地对视，彼此的眼中燃烧着激情。一辆车疾驶而过，同志率先冷静下来，李天娇立刻意识到同志的犹豫。李天娇笑了：“啊，呵呵，谢谢你能陪我，你家里有病人，你走吧。”李天娇说完，伸手拦住了一辆出租，回身看了一眼同志，钻进汽车。汽车驶走，同志茫然地注视着出租车离去。同志进了家门，先跑到了同母卧室看了看，同母已经睡着了，很安静。他舒了一口气，而在房间里的文丽仍在看报。同志进来就问：“怎么还不睡呀？”文丽放下报纸，随意地问：“开什么会呀，这么晚？”同志一愣，搪塞地说：“嗨，还能什么会呀？”文丽心疼地说：“瞧你累的。”“啊，是啊。”文丽看了一眼身边死气沉沉的丈夫说：“我刚才看报上说……”同志已经发出了呼噜声，文丽瞪着眼睛久久地呆着。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6: 这是一部普通人的婚姻史，故事中的主人公从相知到相爱，从热恋到婚姻，从年轻到年老，他们为人父母，为人祖父母，他们携手走过了漫长而坎坷的50年婚姻之路。请听长篇小说《金婚》。
3: 天亮了，同志早早地走了，文丽注意到同志没吃早点。文丽下班回来，从自己的皮包里拿出新买来的一条烟，拉开抽屉刚要放进去，她发现上次放进去的烟居然还没动。文丽把烟放下，发了愣。燕妮开了门，牵着女儿改改进来，她似乎有话对文丽讲。文丽却说：“你说怪不怪呀？啊，你爸这个烟呢，我说了他多少年了，让他戒掉，他都戒不了。这些日子不知怎么着，忽然就不抽了。”燕妮就说：“妈，却欲言又止。”文丽不解地问：“怎么了？”燕妮嘟囔地说：“你不觉得我爸是被别人改造了吗？”文丽吓了一跳：“你想说什么呀？”“那个李天娇跟我爸……”文丽厉声地制止：“别瞎说，你爸不是那样的人。”“妈，你不是眼里能揉沙子的主啊，您这是怎么了？”文丽一字一句地说：“你爸和你妈的事儿你甭管，管好你自己，没事儿啊瞎搅和什么呢？”燕妮把手一甩，掉头拉着女儿改改就回自己的房间了。但是燕妮决定插手这件事儿了。在上班时，燕妮站在厂区的一角等到了李天娇。燕妮迎着李天娇走过去。燕妮说：“我等你半天了。” 李天娇愣了一下，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儿？你说吧。”燕妮盯着李天娇说：“请你以后离我爸远点儿，不要用那种眼光看他，不要用那种语气跟他说话。他有家，也有老婆。”李天娇一愣说：“我不太懂你的意思，我哪种眼光，哪种语气了？你爸有家有老婆这事儿，你不必告诉我，在你小的时候我就知道了。”你知道还这样，你好歹也是个处长吧，一天到晚缠着别人的丈夫，有劲没劲呢？李天娇沉下脸说：“你说这些话我可以原谅你，但我也有权利不听你这种话。”李天娇头也不回地离开了。燕妮气得没招，想一想就去了同志的办公室。同志在办公室里收拾东西，燕妮破门而入，情绪激动地说：“我刚和那个女人吵了一架。”“吵架？和谁呀？”“你明知故问。”“你别胡来啊。”燕妮说：“和她在一起，你不抽烟了，爱听音乐了。”燕妮看着桌上的咖啡杯，还喝咖啡了。好笑，我可以不想你的这些事，可以装傻充愣，可我妈怎么办？我妈她能不想吗？她又不是傻子。我妈她现在就是把自己当鸵鸟，把头埋在沙子里，可她心里在流血。”说完，燕妮掉头就走了。同志就喝道：“你站住！”突然一阵头晕，手支住桌子才没有摔倒。同志下了班不想回家，在街角上转，他不知道同母的病突然加重了。文丽打电话找不到他，他正默默地走着，一辆车停在了他的身边。李天娇下来，两个人自然并肩地走着。同志突然说：“我这突然心惊肉跳的，得回家了。”李天娇看着同志说：“燕妮找过我。”同志停下来回声看着李天娇说：“啊，我知道了，我骂过他了。”“是为这事儿躲我吗？”“不是。”“那就陪我再走一会儿。”同志犹豫地站着，李天娇不再理会同志，径直地朝前走去。同志看着李天娇的背影，犹豫再三，还是跟了上来。李天娇说：“我出差提前了，明天就走，而且不会再回厂里了。你可以告诉燕妮，我走了，以后也不一定有机会在一起工作了。”李天娇的声音平静中透着凄凉，同志愣住了，同志的眼里充满了歉疚之情。“这些日子，你知道我有多难受吗？”李天娇故作轻松地说：“别自作多情了，我走啊，和你没关系，是正常的工作调动。”李天娇轻轻地又说：“走吧。”两个人就这样默默地走着。在同志的家里，文丽给同母吃了药，看同母稳定些了，就去给同母倒水。再后来，同母口吐白沫，人已经不行了。文丽扔下手中的东西，扑到了同母的床前，大声地喊：“妈，你怎么了？妈！”同母没有反应。燕妮跑过来喊奶奶，又跑到客厅里抓起了话筒，狂拨着电话。这时，同志已经坐在了李天娇的家里。李天娇说：“我这里啊，是第一次有男同志来。”这句话立刻让两个人都不舒服了，都不敢看彼此。同志坐了一下，觉得别扭，立刻又起身。李天娇看着同志问：“要走吗？”同志不敢看李天娇的眼睛，又知道自己不该走，只好又坐下。燕妮到处找不到同志，急得手直哆嗦，翻着电话本，突然看到了李天娇的名字，就打了电话告诉李天娇，如果看到同志就请告诉同志，我奶奶快不行了，让她马上到医院去。李天娇呆站着看着同志冲出门，颓然地坐下，一脸的绝望。同母去世了，留下的遗言是：“文丽是个好女人， 叫同志好好珍惜。
7: 嗯，

0: 童母的后事办完之后，童家人的伤心也告一段落了，生活也正常了。童志和文丽也应该好好谈谈了。晚上两个人并排躺在床上，想说话，也都觉得无话可说。文丽先打破了尴尬，她伸过手，轻轻地拉住了童志的手，童志也拉住了文丽的手。两个人还是不说话，后来就都睡着了。在快天亮的时候，文丽翻了个身，发现身边的床空着，吃了一惊，起身下了床，出了房间，看到同志呆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在灯光下，文丽发现同志的头发白了一大片，她止不住泪水流了下来。
1: 愿得一人心，白首永不离。金婚正在讲述中。
0: 文丽的报复有点奇特，在一切平静下来之后，也在同志认为没事儿了的时候，文丽开始报复了。而在这之前，燕妮曾经告诉文丽，李天骄要走了。听说是出国，当时文丽还愣了一下，手下意识地抖了一下，似乎才决定和同志算总账。在算总账之前，两个人先冷战。这一天，同志抱着几件脏衣服正要出门，文丽进来，伸手接过脏衣服，然后开始撤被单、床单。现在她看上去完全没有火气，但同志却预感到了危险来临，可他不知道怎么阻止。他试着帮忙，他上前抓住被单说："啊，我来吧，我来洗。"文丽冷静地一嗔说："不用。"文丽抱起脏衣服就出门扔到了洗衣机里，然后再回来拉开抽屉，将钱、存折什么的放在了床上，还有同志要吃的药，然后回头看着同志。这是这个月剩下的零钱，电费、水费、煤气都交了。下个月的事儿啊，我都交代燕妮了，钱就让燕妮管吧。你也弄不清楚，你的药呢得按时吃，也老大不小了，甭跟个小伙子比。回家有燕妮提醒，上班呢就得自己照顾自己了。衣服洗干净了，你给晾出去，不会洗总会晾吧。同志越听越担心。突然打断了，说："干嘛呀？交代遗嘱啊！"文丽将抽屉关上，拎起自己早已准备好的挎包，说："我妈的房子我收拾好了，我搬过去住了。"文丽说完就要走，同志开始愣了一下，心一下子痛了，清醒过来，上前堵住去路，说："你什么意思啊？不过了，你心里有委屈，我知道，可你这算怎么回事啊？这不是你想要的吗？现在你自由了，你一个人了，你想干嘛就干嘛吧，多好啊！我不管你以前怎么想我，可我告诉你了，从此以后什么也没有了，以前也没有，以后就更不会有了，你懂吗？我一点也不想知道你那些破事儿，和我没关系，还是分开吧。你说的对，在一起这么耗着，都难受。还不如各活各的，反正孩子都大了。我可从来没想过要分开呀，妈也说过。文丽突然失控了，别提妈。文丽长久压抑的痛苦发作了。妈说男人都这样，她让我忍，让我给你留一条回家的路。我忍，这几年我一直在忍。我送走妈，我带大孩子，我告诉你，我现在忍不下去了，我受够了，我不想再受了，我凭什么要受这个呀？你也别拿妈当掩护，你心里想什么，你心里明白。同志的手慢慢的松开了，脸色变得苍白。文丽用肩膀撞开同志，走出了门。
2: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3: 听着这部。

0: 小说，耳畔便响起外婆常念叨的儿歌：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叫我好宝宝。眼前便浮现出外公外婆那充满皱纹的慈祥的笑脸。从他们那代人身上，我读懂了两个字：坚持。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金婚》。
1: 燕妮回家时已是黄昏时分了，屋里没有开灯，同志俯身在桌前埋头画图纸，表情近乎痴狂。燕妮打开灯，屋里突然亮了，同志吃了一惊，下意识地回头。燕妮就问：爸妈呢？同志回过头继续画图纸不回答。怎么了？又吵架了？为什么呀？你不答应奶奶以后不再吵了吗？你怎么又……同志突然吼了一声：我在工作，别捣乱。燕妮不敢问了，悄悄地进了厨房。在文家，大姐一边帮着文丽铺床，一边说：童子和那女的真有事儿？不是说连手都没碰过吗？从前是这么说，现在不敢说这话了。我婆婆去世的那天晚上，你知道燕妮在哪儿找到她爸的？
2: 哪儿啊？
1: 文丽低下头说：在那女的的家里。你怎么知道的？燕妮到处打电话找不着她，后来我听见她给那女的家里打了电话，童子接着就赶到医院了。文秀看着文丽，不知道怎么安慰了。文丽就说：我也想过算了，凑合过吧，谁家不这样啊？可是不行，我一闭上眼睛就老想着老东西和那女的在一起，我杀她的心都有啊。我为这个家付出了多少啊？你看这两年我老成什么样了？我干嘛呢这是？大姐就说：可他主动跟你说那女的走了，就是说他愿意跟你过下去啊，你也别太得理不饶人了。人走了，可心灵相通着呢。他以为他不说，我就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呀。我一看他那副失魂落魄的样子，我真恨呢。他想那个女的。文秀就说：可你这个岁数也不好再找了，一个人成吗？怎么不成啊？梅梅一个人不也过得挺好吗？再说我不还有儿子吗？过几年大宝结婚搬过来一起过，再抱个大孙子，我非过得美美的，气死这老头子。那童子要再找个女的，你不生气呀？不气，有什么可气的？这几年有他没他压根就没区别。我现在什么心情啊？只要不见这个人呐，怎么着都成。文秀叹了口气：你说你这是什么命啊？啊，那会儿啊好的跟个什么似的，这说不好吧就跟阶级敌人一样，非得你死我活。幸亏啊妈是走了，要不啊还不得气死了。文丽就说：别说妈在，就我婆婆活着我也不能走这步。我这大半辈子啊都是为老人为孩子活着，剩下这点时间啊我得为我自己活着，我再不想看着老东西的脸色了，我就一个人过了。文丽一边说一边摔摔打打的。燕妮忙着做饭，大宝在看电视，多多过来把电视调到了电视剧便衣警察，就看了起来。大宝就喊：烦不烦啊？我要看球。多多说：去，你学习去，看什么球啊？燕妮说：声调小点儿，爸现在有点不对劲，可能又和妈闹上了。多多说：就知道他们得闹，闹才正常，不闹倒是有毛病了。多多的话音刚落，就见同志猛地打开门，大吼了一声：电视关上，都回自己屋里学习去。这声吼吓得几个人都愣住了。大宝赶紧用遥控器关静音，关不上，急得手直哆嗦。多多上前一下子关上了电视电源。姐妹三个人都瞪着同志，同志的声音依然愤怒： 看什么看？说你们不对吗？一天到晚的不学习，看电视剧，有什么好看的？燕妮看不过去了，说：“爸，吃饭吧。”同志带着满脸的怒气坐下，大宝坐得离爸远远的，小声地问燕妮：“姐，我妈呢？”燕妮正要说什么，就听同志一声吼：“死了！”姐弟三个全愣住了。这天休息，大庄和同志凑在一起喝酒，大庄就咯咯的乐，嘿嘿，整个一个秋后算账啊！你这老婆还真成精了。同志说：“算什么账啊？我欠她什么了？”你老婆，你心里明白，那不是眼里能揉沙子的主。我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哎呀，这个混娘们啊！大庄说：“放心。”都小老太太了，还能跑哪儿去？过2天呐，不用你找，自己就溜溜达达的回来了。同志喝酒说：“嗯，这回不一样，他死心了。他死心？不可能！你这老婆一辈子疯疯癫癫的，你就是死了都要拉你起来跟他谈情说爱的主，怎么可能死心呢？哎，除非你的心死了。”这话说愣了同志。同志也伤心了，大壮就问：“你到底为谁伤心呢？你知道吗？你这不是什么废话，你心里啊还有那个小女人，你老婆呀真没法跟你过下去了。”同志说：“老实说，那天我送她走，就那么几秒钟，我的心呐就跟掏空了一样，真难受啊。可一觉醒来吧。”又觉得有点轻松，他也知道，我也知道，就是他不走，我们也就这样了。我们没办法往前走，就算我母亲没出事，我们也不可能。你老东西不知道能不能理解，我跟这姑娘的感情啊，就不是那种啊挺庸俗的男女关系。我和她怎么说呢？听听音乐，谈谈情感什么的，挺好。可再往前走啊，我真不行，不行。大庄就说：“嗯，你呀，到底还是老实人，玩什么浪漫呢？”大庄盯着同志，一脸的坏笑。那文丽走，你什么感觉呀？同志举着酒杯呆住了，迟钝的眼光看着大庄说：“他走。”他走哪儿啊？你真喝多了，不是你说的他跟你分开了吗？他敢找打，明天呢他就得哭着喊着回来。他这辈子除了我，他跟谁呀？同志的手哆嗦着，喝不下去酒了。显然他说这番话并没有自信，他醉眼的看着大庄，又说："谁离不开他呀？小老太婆一个。"我一个人的好处大了去了，我告诉你，我天天不洗脚，不换内裤，不刷牙，不洗脸，我抽烟喝酒，我听音乐，我想干嘛干嘛。你看着我离开他，我活得好极了，哼，好极了，对吧？咱俩呀，有日子没钓鱼了吧？下礼拜天就去钓，哼，打个大野兔子回来，煮一锅兔子汤，那不给那老婆子喝，我气气他。大庄不再笑了。怜悯地看着同志说："别逞能了，跟他赔个不是，告诉他你心里怎么看着他的，跟他说那小娘们儿不算啥。你不说睡一觉就能把他忘了吗？是不是真忘了？要是没忘啊，就别去找文丽，你不能再骗他了。"同志眯着眼。

0: 动着酒杯说：“哼，你还真贱！文丽那会儿对你那么忍，你蹬着鼻子上脸，你使劲的整事儿。哼，得，文丽走了，你倒来劲了。哼。”
1: 愿得一人心，白首永不离。金婚正在讲述中。
0: 文丽在办公室和梅梅说她搬出来的事儿，大庄敲敲门就进来了。梅梅见是大庄，就乐了，说：“你说你呀，啊，人家皇帝不急，太监急，你来算干嘛的？当说客啊？你行吗？”大庄看着梅梅，也是嬉皮笑脸的样子。嘿嘿，这不想你了吗？老不正经，找抽啊！大庄挨过脸说：“啊，抽抽抽，这2天呢，正痒痒着呢。”文丽从大庄进来就没正眼看他，见两个人闹，就起身说：“你们聊，我去校长那儿。”大庄和梅梅立刻停止了调笑。梅梅说：“他找你的。”你走算怎么回事啊？梅梅说着，拍了大庄的肩膀一下，就往外走。大庄嘿嘿笑着，伸手拍了一下梅梅的屁股，梅梅回腿就踢，然后出门了。
2: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这是一部普通人的婚姻史，故事中的主人公从相知到相爱，从热恋到婚姻，从年轻到年老，他们为人父母，为人祖父母，他们携手走过了漫长而坎坷的50年婚姻之路。请听长篇小说《金婚》。
0: 文丽对大庄说：“是童子叫你来的吧？”大庄找了把椅子，坐到了文丽的对面。他没叫，可我知道他心里想啥。甭跟我说那套，什么跟那女的没什么关系啊，就红颜知己，连手都没碰一下，我听够了。大庄就说：“他确实跟那女的没啥，你不能屈打成招啊。”文丽盯着大庄，他爱那女的。大庄显然早有准备，一个磕巴也不打，就问：“他承认了？”“那还用说？看他那样子就知道了。这种事儿怎么能看样子呢？你看我，你能看出我爱不爱梅梅吗？”“甭瞎扯，你这人呐，对谁有过真心呐？那童子要跟我一样，你过得下去吗？”文丽哭笑不得了。说道：“你到底想说什么呀？还办公室主任呢？怎么当的？我婆婆出事那晚，你知道她在哪儿吗？跟谁在一起吗？啊？你去问她，她要解释得清楚，我就回家。”文丽说着，看表起身，又说道：“我还有课，你走吧。”大庄回了厂，进了同志的办公室，用审问的语气问。大妈出事那天晚上，你在哪儿？跟谁在一起？同志愣了一下，大庄又说：“文丽跟我说，你要能够解释得清楚那天晚上的事儿，他就回家。”同志表情麻木，大庄急得给了同志一拳，问：“到底你在哪儿啊？”啊！大庄已经猜到了，问道：“在他家？真在他家？干什么了？”“嗨！”我多余问，深更半夜孤男寡女的能干什么？我说你傻呀你呀，你要真干，那什么，那也不能让你老婆知道啊。你现在你自己想辙吧，你不口口声声说你跟他就是那什么柏拉图精神恋爱吗？还真那什么呀？”同志喝了一声：“什么什么呀？你胡扯什么呀？”大庄就说：“那不胡扯是怎么当的事儿啊？啊，算了，你这事儿啊，我是无能为力了，你自己看着办吧。”燕妮到了文家，找到了文丽。

力。母女两个人边吃饭边交谈，燕妮说了几句闲话，突然就说："我爸当副厂长了，也要出差了。"然后查看着文丽的脸色，文丽淡然地说："官迷还混上了哈，让他去吧，出差多好啊。"我爸是去分厂支援工作，要走挺长时间。本来人家不要他这么大岁数的，他哭着喊着要去的。文丽仍是一脸的平静说

0: 来说去，您还是那一套。我爸他说他根本就没做过对不起您的事儿，您别老没完没了的了。你让他当着我的面说，得，没事儿，说他干嘛？燕妮放下了筷子，去隔壁看便衣警察最后一集去了。而这时，同志正在文家的门口转悠，而且状态疲惫，非常显老。他走到了文家门前，停了下来。年代久远的记忆扑面而来，年轻的文丽一身不拉几，奔跑着扑向了同志，宽大的裙摆迎风飘舞。年轻时代的文丽不同姿态身影一一重叠，这样的回想让同志的眼睛有点湿润了。文丽洗完碗。拿块抹布擦着手，往自己的房间里走。走到门前时，听到门外有脚步声，文丽下意识地开了门，夫妻两个就门里门外地相见了。同志的眼睛还模糊着，文丽则是一见丈夫，立刻提高了警惕。她走出门，挺胸抬头，矜持地看着丈夫，冷淡地说。找燕妮吧，她在看电视。要不我给你叫去？啊，我不找燕妮，我找你。文丽停步，也不看同志。有事儿吗？没事儿，就是看看。有什么好看的？看一辈子了，早不爱看了。挺冷的，进屋说成吗？文丽立刻矜持的双手抱胸说：“不用，就这儿谈吧。”闹这么长时间了，你也解气了，回家吧。大宝这儿也快高考了，你不担心呐？子不教，父之过。大宝就交给你了，我现在他也不听我的了。多多老不在家住，甭跟我说，你是家长，你管。同志仍心平气和地说。燕妮也得有自己的时间呐，老跟咱家这儿耗着，人家婆婆家也有意见呐。文丽不依不饶地说："是我让燕妮来陪我的吗？啊，她是你安插在我身边的一个大奸细。"同志看着文丽说："你一回这院啊，就像你当姑娘那会儿，蛮不讲理了。"一句话触动了文丽的痛处，她的眼睛唰的一下红了。两个人有一会儿都不说话了，同志感伤的先说："以前呐，还是年轻啊，都是我不对，以后不会了，跟我回家吧，天儿挺冷的。"文丽看着同志问："你哪儿不对呀？"哪儿都不对，凡我做的都是错的，你心里根本就不想认错。我跟你回去，过不上3天还是老样子。过日子就那么回事儿，谁也甭说谁对谁错，这就是你的真实态度啊！虚伪，得，你什么也甭说了，赶紧回家吧，咱这待不过3分钟，你就跟我翻脸，我信得过你吗你？同志被噎住了，半晌说不出话来。文丽硬下心，说完转身要进门，门却突然关上了。文丽急忙推门，这才意识到门被撞死了。而钥匙在屋里，文丽强作镇定说："瞧我这记性，这钥匙哪儿去了？"同志本来已经转身要走了，听此声又转过身，而文丽已经急了，开始砸门。同志看着过去说："真笨，不就为跟你说话吗？钥匙才忘到屋里了，谁笨呢？又找客观原因，你一辈子就这样丢三落四，没个人照顾。"还不得丢了啊！同志说着，在院子里找了根铁丝，总算把门给弄开了。文丽却在一边突然说："呀，这开门这么容易呀？那你像小偷似的进门，不也方便吗？"文丽开了门，迟疑了片刻，回过身也不看同志，又说："进屋喝点水吧。"同志一见文丽软了，立刻扭起来："不了，我该走了。"说完，转身就走了。文丽站在门口，瞪着同志的背影，气得回屋，咣当一声踢上了门。
1: 愿得

0: 一人心，白首永不离。金婚正在讲述中。
1: 同治和文丽分居几个月之后，时间就到了公元1988年的春天了。同治又一次出差回来，可是他并不回家，而是去了办公室里。同治在办公室里一手夹根烟，一边抽一边看文件。燕妮打开门，一下子被办公室里的烟雾呛住了，赶紧走到窗前推开了窗户，往外扇着烟说：爸，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同志头也不抬地说：上午。燕妮责怪地说：也不打个电话回来，现在怎么烟不离手了？一天抽几包啊？妈不在，你过的这叫什么日子啊？今天厂里体检你去了吗？没病检查什么劲儿啊，不去。妈不在，我看你呀，真是乱七八糟了，我找妈去。同志不抬头，听着燕妮出了门，又点上了一支烟。文丽和梅梅在医院体检，文丽四下张望，梅梅看着想笑，说道：找谁呢？文丽瞪了一眼梅梅，仍四下观望，说：老倔不头，最不喜欢体检了，燕妮也不知道劝不劝得动。燕妮匆匆地走来了，和梅梅打了个招呼。文丽就问：你爸呢？没回来呀？大庄说他回来了呀。他回来了，可是不来。这老东西，我就知道这德行，你说让他体检怎么跟让他受刑一样啊？比改改都麻烦。文丽就又说：让你庄叔叫你爸去。我庄叔的话我爸也不听，没法跟你说了，你们老头老太太就闹吧。燕妮掉头走了，文丽气得咬牙。
2: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3: 听着这部小说，耳畔便响起外婆常念叨的儿歌：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叫我好宝宝。眼前便浮现出外公外婆那充满皱纹的慈祥的笑脸。从他们那代人身上，我读懂了两个字：坚持。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金婚》。
1: 家里也不省心，是多多出了问题。多多在电话里跟人吵架，语气凶狠，在喊道：你废什么话呀？不是你的谁的呀？你想赖账是不是？你还是男人吗？你平时甜言蜜语，出了事儿了你就躲得比谁都快呀？什么什么呀？亲子鉴定？我告你姓崔的，你今儿不给我一个说法，咱俩没完。你不怕是不是？成，咱俩死磕。同志推门进来，多多赶紧放下电话，换了一脸笑容就问：啊，爸，你回来啦？同志不说话，把皮包往沙发上一扔，就往自己的房间走。多多看着父亲疲惫的样子，凑上前又问：爸，吃饭了吗？
4: 有什么吃的？
1: 没有，要不我给你下方便面吧。
4: 行，随便吧。
1: 多多正要去厨房，电话响了。多多接电话，看了父亲一眼，拿着话机背过身，小声地说：见面再跟你算账。同志看了一眼多多那鬼鬼祟祟的样子，有一点疑心了。多多放下电话，正撞上同志探究的目光。多多一笑说：爸，那什么，要不我坐上开水，你自己泡面吃吧，挺好吃的，我有点急事儿啊。多多说着抓起皮包外套就往外走。同志看着多多的背影直纳闷。在文家，体检回来的文丽抱着改改问：改改，喜欢姥爷家还是姥姥家呀？改改说：喜欢姥姥家。文丽高兴了，亲着改改说：哟，真是我亲孙女儿哎。天安门城楼啊，现在也开放了， 那天呢，我跟我外孙女儿一起上天安门去，不带老爷，老爷臭，老爷不洗脚不刷牙，可臭呢。文丽听着发愣了，燕妮接过改改说：“别瞎说，老爷可爱干净呢，一天换一件衬衫呢。”文丽突然唠叨了说：“怎么越老越邋遢呀？真成糟老头子啦？那能怪我爸吗？男人身边没女人，可不就这么邋遢鬼呀？甭跟他找借口啊，天生就是邋遢的主。那你还死乞白赖的爱他？去，什么爱不爱的？”隔了一会儿，文丽又唠叨这事儿了，说：“你说不洗脚，也就家里人知道臭；这不刷牙，成天跟领导、外宾说话什么的，不熏死人呐？”燕妮笑了，说道：“你听改改胡说，他不喜欢爸亲他，他就瞎说呗。这人呐，干得出这种事儿，骨子里呀、啊、就有那劣根性。你爸回家谁做饭呢？多多在家就多多做呗。多多成天在外面野，做什么饭呢？妮儿啊，要不你回家住吧？啊，你跟我一起回去得了。你一个人在这儿，我和我爸也不放心呢。嗨，你哪那么多废话。”到了晚饭，同志还用开水泡了面，胡乱地吃着，看着足球就困了，迷迷糊糊地睡了。多多推开门进来，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那会儿电视机已经闪现雪花了，多多看着满目凄凉的家，眼睛一下子湿了，也不管父亲，跑进自己的房间，咣当一声摔上门。同志被惊醒了，心脏突然难受了，不敢动，手捂着胸口，就听见多多的房间里传出了压抑的哭声。同志呆了半天才起身去敲门，说道：“多多呀，多多。”多多的哭声压抑下去，同志继续敲门，问道：“你怎么了啊？哭什么呀？谁欺负你了？”多多啪地打开门，一脸的泪痕，瞪大了眼睛冲着父亲嚷：“你关心我吗？有人欺负我了，你能怎么着啊？”同志看着眼前凶巴巴的女儿，又气又泪，问道：“你到底怎么了？和男朋友吵架了？”多多喊了一声：“我没有男朋友。”说着重重地关上了门。同志呆站着，心脏一阵一阵的难受，手捂着胸口往自己的房间走，心脏不舒服就捶了几下，打开抽屉找了几片药放到嘴里咽下，迷迷糊糊的睡着了。多多做的早餐是面包牛奶，多多看着同志显然有点不好意思。“昨晚到底怎么回事啊？”“
5: 没事儿。”
1: 同志看多多的脸色不好，提高了声音问：“到底怎么回事儿？
5: 跟您说没事儿，怎么不信呢？
1: 昨天晚上怎么回来那么晚呢？”“
5: 爸，你一出差就是十天半个月的，我在家干什么你知道吗？你关心吗？你想管吗？你到底怎么回事啊？”“
1: 算了算了，你妈管去吧，我不管。”“
5: 我妈才不管我呢，我根本就是多余。”
1: 同志看着多多，没怎么想，就说：“要不你去你妈那儿住吧。”多多忽然抬头瞪着父亲说：“
5: 你还要和我妈分居多长时间啊？你真的不要我妈了？”
1: 同志愣住了，说不出话了。多多站起身就走，边走边说：“自私透顶，就没见过你们这么自私的父母，平时从来不关心我，不管我，出了事儿才问我怎么回事儿。”“
5: 出什么事儿了啊？”
1: 多多拿出自己的皮包往外冲，边扔下话说：“
5: 我就是死了，你当回事儿吗？”
1: 多多说着回身看同志，眼泪就噼里啪啦的往下掉，然后猛地跑出门。同志气得身体摇晃了一下，赶紧弯下腰，抓起桌上的杯子，大口大口的喝水。同志在办公室转了几圈，走进办公室就一直担心多多的事儿，就给梅梅打了电话，叫梅梅转告文丽。梅梅放下电话就紧张地看着文丽，
5: 文丽不解地看着他，看我干嘛呀？你们俩还真逗死我了，多大岁数了还玩这个呀？你老头找你非要我传话，那我不在怎么办啊？到底怎么回事儿？多多可能有麻烦了。文丽跑去了多多卖东西的摊位，向一个摆摊的女孩打听多多。女孩说多多去医院了，不知道什么医院。她建议文丽去一家医院妇科看看。文丽就急急忙忙地去了医院的妇科，就看见多多从手术室里病歪歪地走出来。文丽愣住了，多多低着头往前走，手里拎着手术单。文丽过去瞪着多多，多多又痛又羞，悲愤焦急，掉头就往外跑。文丽一把抓过多多手里的手术单，举起来看着，手哆嗦了。多多见文丽看了手术单，反倒强横起来，脖子一梗，不看文丽，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但他的脸色蜡黄，身体直晃，又朝外走。在医院外面的路上，多多不理会文丽，茫然地走着，头昏沉沉的。文丽又气又痛又恨，强忍着上前扶多多。多多甩开文丽的手，文丽急了，给了多多一下，说：“干着丢人败兴的事儿，还好意思发脾气？你不知道羞耻啊！”这一句话把多多骂火了：“我丢谁脸了？败谁兴了？你们管过我吗？现在出了事儿说这话。”文丽咬着牙忍了一会儿，问：“孩子的爸爸是谁呀？怎么你一个人来啊？”多多不说话。文丽忍着又问：“你说话呀，到底怎么回事啊？”“就这么回事儿。”文丽急了，上前推搡着多多说：“懂不懂你是女孩子一辈子的大事儿啊，怎么能这么随便呢？你爸要知道还不得伤心死啊。”文丽说着眼睛湿润了，多多抬头眼泪流下：“我爸爸才不会伤心呢，你也不会伤心，你们都只管你们自己，根本不在乎我。”文丽就说：“从小到大我一直教育你。”多多打断了文丽的话：“行了吧，从小到大你和我爸一直没拿我当回事儿，现在出事儿了再管也晚了。”多多说着就走，文丽上前搀扶，多多挡开，文丽气得松手，看着多多自己走。走了几步，多多一下子靠在了树上，文丽赶紧上前搀住了多多，叫了出租车去了文家。燕妮回来了，知道了多多的事儿，看着躺在床上流眼泪的多多直运气。多多却说：“你别对我说什么别的啊，我看爸和妈这样，我就不想结婚，我可不想像妈一辈子守着一个男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太不值了。”燕妮生气地说：“你别为你的杯水主义随随便便地找借口了，妈这辈子就算苦，可她真的爱过你呢，你说你爱过谁？”多多没好气地说：“我爱我自己就够了。”“你爱你自己吗？你要爱自己还哭什么？”多多瞪着燕妮一时无言，噌地跳下床，披上外衣就往外走。多多推开门，文丽站在门外，多多愣了一下，不理会母亲，还往外走。文丽一把拽住多多，多多甩开文丽的手，哆嗦着说：“我爱怎么造就怎么造，你们谁也管不着，管不着。”
2: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3: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视台戏曲广播。声声丝弦，步步莲花，花雅争秀，唱念作答，梨园传清响，琴韵赋雅声，尽在南腔北调。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我是主持人若水。在今天的百转千回板块里，我们为您介绍的是北京京剧院梅兰芳京剧团的梅派青衣董媛媛，并邀请您欣赏她那雍容华美的梅派声腔。好，一同进入今天的百转千回。
2: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百转身千回眸，风月无边，百转千回。
1: 董媛媛生于1964年，北京京剧院梅兰芳京剧团特邀演员。她出身梨园世家，1975年考入天津市戏校，先后师从孙荣惠、张世年、谢瑞清、严世善、李金红等名家。1981年进入天津青年演员进修班，1984年加入天津市青年京剧团，1985年考入中国戏曲学院表演系，毕业后留院参加实验京剧团，1995年拜梅葆玖先生为师，2002年考入第三届中国京剧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班。董媛媛出生于梨园世家，外祖母尚凌云是上世纪30-40年代大上海的红伶，父亲董文华是文武老生，曾得李万春、李少春亲传，有当代美猴王的美誉。母亲尚明珠则是上派优秀传人。在这样一个艺术之家里，董媛媛耳濡目染，自小就显示出良好的艺术天赋，小小年纪便对样板戏中的女主角唱词唱得滚瓜烂熟。在少女时代，董媛媛便萌生了唱京剧当名角的理想。董媛媛的父母虽然热爱京剧艺术，但并不希望自己的爱女也加入这个圈内，因此并未引导女儿去学习京剧，只是后来看到女儿痴迷京剧，才略加指点一二。1975年，董媛媛怀揣着自己的梦想考入天津戏曲学校，学艺6个春秋。良好的天赋加上勤奋的努力，很快在同学中脱颖而出。1981年，董媛媛毕业之后考入天津青年京剧团，并逐步成为挑大梁的角色。但董媛媛并不满足现状，志存高远的她总感到自己的艺术底蕴还不够厚实，需要继续深造。于是在1985年，董媛媛考入中国戏曲学院表演系，毕业后留在学院的实验京剧团。在这里，董媛媛有机会得名师赐教，她先后学习了青衣、刀马旦和花旦等传统剧目，如昭君出塞、梅玉佩、小放牛、麦水、狮子金风和盘棋山等。李子贵老师还亲自指导她排演了全部白蛇传。董媛媛吸纳百家精华，使她的艺术之路更宽，艺术底蕴更加厚实，为她从事京剧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说起当今在京剧梅派艺术上已经独当一面的董媛媛，很多人并不知道，当初她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学习梅派表演艺术的。他最早学的竟是菊坛相对冷一点的上派艺术，拜师于上派弟子孙荣惠先生门下。不少戏迷都知道，尚小云上派是在继承传统艺术的基础上多有革新， 尤其以刚健婀娜为其特有之风格，是四大名旦中突出阳刚挺劲的青衣唱法的典型流派。上派的唱念作打均不上纤巧，而以气宇力胜，具有令人耳目一新的阳刚之美。而孙荣惠先生又是一位全面掌握上派艺术的集大成者，他给董媛媛传授了许多上派唱作并重的传统骨子老戏，如《十三妹》《白蛇传》的断桥、祭江、祭塔等。好，说到这儿，我们先来欣赏京剧《白蛇传》断桥的选段，《亲妹慢举》龙泉宝剑。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我们欣赏到的是北京京剧院梅兰芳京剧团的梅派青衣董媛媛演唱的京剧《白蛇传》断桥选段《亲妹慢举龙泉宝剑》。通过传统剧目的长期历练，董媛媛在艺术方面受益匪浅。上派许多剧目中有武旦、刀马旦的表演形式涵盖在老戏里面，要求演员唱念做打并重，因而董媛媛的武功是相当不错的，这一点也为其日后从事梅派艺术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使她具有了更多的优势。董媛媛在上派艺术表演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之后，一直坚持在艺术探索上永无止境的她被梅派艺术所深深折服，于是

处在而立之年的董媛媛于1995年正式拜梅派艺术第二代领军人物梅兰芳大师之幼子梅葆玖，和为梅家四代操琴的琴师江凤山老先生，以及梅派入室弟子杜近芳、刘秀荣、杨秋龄等一批名家为师，虚心地向多位在继承梅派艺术上颇有建树的老艺术家潜心问意。1987年，董媛媛看到梅葆玖表演的《凤还巢》后，生发出要学习梅派京剧的念头，因为她从中看到了古典的大家风范。梅派表演的雍容华贵，嗓音的甜润宽圆，令她感受到一种美的享受。

内在魅力。在梅葆玖、江凤山的指点下，董媛媛照着梅兰芳的录音带一字一句地练习，她的表演稳重大方，逐渐趋于成熟。在捧印中，董媛媛的演唱优美动听，赋予梅派韵味，身段沉着老练，感情表达准确细腻。在穆桂英挂帅中，她以灵巧的举止、出色的腰腿功夫，表现出人物蓬勃朝气以及为国报效的心情。好，说到这儿，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董媛媛演唱的京剧《穆桂英挂帅》选段《捧印》。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今天在百转千回板块里向您介绍的是北京京剧院梅兰芳京剧团的梅派青衣董媛媛。董媛媛既发扬传统又大胆创新，她在继承京剧传统艺术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各个方面的全面发展。在新编京剧《宰相刘罗锅》当中就有完美的体现，唱念作打完全由传统中来，无一腔一式不无来历，但又无一腔一式照搬传统，使人耳目一新，足以让熟悉他的观众一眼就能看出，一眼就能听出，这就是董媛媛的表演。董媛媛师承梅派艺术，功底扎实，严谨规范，是真功夫而非花架子，同时他又继承了梅先生当年的创新精神，在新编历史故事《宰相刘罗锅》当中成功塑造了一个与传统风格迥异的崭新形象。如果说董媛媛在学习梅派保留剧目时主要是展现他基础的扎实丰厚，那么在《宰相刘罗锅》一剧中则充分表现了他创新的能力和性格化的表演。他把王府格格的高雅、聪慧、机敏表现得生动鲜明，在这儿我们所见到的已不再是雍容华贵，而是灵动俊俏，这对于一个师承流派的青年演员来说是难能可贵的。接下来我们就一同欣赏董媛媛演唱的新编京剧《宰相刘罗锅》选段，人说道是君王。

0: 对，你是得想个主意。
1: 阿玛，我有主意了。什么主意？快说。赶在皇上前头，我嫁人。啊，
0: 嫁人？你嫁谁呀？阿玛，眼下春梅大比，天下的举子齐聚金华。阿玛从中给儿选个好的。
1: 也好做我的如意郎君呐！
0: 哎呦，明天就要纳你进宫了，远水解不了近渴，我找谁呀？
1: 咱们换个玩法。
0: 怎么个玩法？
1: 给他来个下棋招娥赋。
0: 下棋招娥赋，那皇上呢？
1: 皇上不就没戏了吗？
0: 怎么没戏呀？论下棋，那皇上就是最高的高手了。
1: 阿玛，能赢我的高手，只怕还没出世呢。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今天在百转千回板块里向您介绍的是北京京剧院梅兰芳京剧团的梅派青衣董媛媛。洛神是京剧表演艺术大师梅兰芳先生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用大量精力和心血打造的一部优秀传统神话剧目。然而由于诸多原因，排演全本《洛神赋》的目标始终未能如愿以偿。《洛神赋》是曹子建众多词赋中最为著名的篇章，它借助于容貌的描述，刻画了神话传说中蜜妃的形象和这个绝世美女纯洁多情的柔美性格，并流露出对洛神的倾心爱慕之情和人神相隔不能如愿的一腔惆怅，充满着一种朦胧与空灵互相交织的时空美感。这部文学佳作在充满诗情画意的背后，承载着深厚凝重和震撼人心的深刻内涵，而梅派艺术用京剧综合艺术的表演

手段所创造的是一个唯美主义的典范，尤其以自身独有的表演形式来诠释这段著名的历史故事，这无疑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介于文学家曹子建的千古名篇、顾恺之的传世佳作、梅派那动人心魄的高超表演艺术，促成了编演人员有《再将洛神赋》二度提炼与加工和尽快让它问世的美好想法。北京京剧院在1999年便开始做此剧全面复排的准备，为了更好地实现梅兰芳先生生前夙愿，决定下大力量重新完整地排演全部《洛神赋》，使这出以唯美和浪漫主义风格闻名于世的剧目再现菊坛。此外，为了让这部集古典美、现代美于一身的戏曲精品有更高的艺术质量，重现国粹之辉煌，北京京剧院经过仔细研究，专门组成了强有力的艺术班底，全院上上下下都全身心地投入于这部佳作的创作和排演当中。《洛神赋》戏中女主角甄宓戏份很重，由梅派艺术的再传弟子董媛媛扮演，曹植由著名叶派表演艺术家叶绍兰扮演，曹操由文武昆乱集于一身的明镜、年已八旬的锦荣庆老先生扮演，曹丕特邀昆曲表演艺术家纪正华先生助演，编剧是剧作家戴英禄，导演是石玉坤，作曲朱绍玉，舞美设计黄凯夫，艺术顾问是梅葆玖、江凤山、叶绍兰，真可谓艺术上的强强联手，才能打造出令人称道的戏曲精品。接下来，我们就一同欣赏董媛媛演唱的京剧《洛神赋》选段。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董媛媛演唱的京剧《洛神赋》选段。在董媛媛的艺术生活中，有一位恩师功不可没，他就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派入室弟子杨秋龄先生。在中国戏曲学院读研究生期间，在艺术上永不满足的董媛媛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即向杨秋龄先生潜心学习相当吃功夫的传统剧目《杨门女将》。北京京剧院领导得知此消息也很支持，可唯一顾虑是年逾古稀、身体不太好的杨秋龄先生能否还有精力从事如此繁重的艺术传帮带工作。令人意外惊喜的是，当得知年轻上进的董媛媛要请他传授《杨门女将》这出传统老戏时，杨秋龄先生不顾自己年高多病，毫不犹豫地一口应承下来。这让身为后辈的董媛媛真是喜出望外，深为感动。于是，董媛媛利用双休日以及其他业余时间，一次次到杨秋龄先生家虚心请教问艺。杨先生从一招一式开始，行腔、台步、眼神、水袖等等，不厌其烦地一一示范，直到董媛媛表演得令他满意为止。经过杨先生一年半左右的悉心辅导，董媛媛有了长足的进步。她将梅派艺术中的嗓音甜美宽亮、娇脆水的特点高低收放运用得十分自如。他又结合自己多年的舞台实践，根据自己的嗓音条件，广取各派名家之长，形成了独特的演唱风格，把汲取的养分有效运用到《杨门女将》中穆桂英的身上。接下来，我们一同欣赏董媛媛演唱的京剧《杨门女将》选段，《宗宝诞辰新欢唱》。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今天在百转千回板块里向您介绍的是北京京剧院梅兰芳京剧团的梅派青衣董媛媛。董媛媛感叹到，京剧的生命在于创新，时代发展了，变化了，京剧艺术也应该顺应时代，有所变化，有所创新，使这门高雅艺术具有时代气息。京剧艺术的春天已经来临，一些新剧目不断涌现，一批新秀脱颖而出，戏迷的队伍也在扩大。他说，我相信京剧的明天是美好的。是的，一个把京剧作为自己一生事业的人，一个把全部心血注入到自己所心仪事业中的人，他的坚韧，他的执着，一定会感动他身边的每一个人，一定会感动他所从事的这个事业。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今天的南腔北调节目到这儿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0: 徽戏曲广播官方抖音账号，登录抖音搜索安徽戏曲广播，点击关注即可，我们在线上等着您。
1: 别小看一根火柴，它能点亮整个夜晚。别忽略每分每厘，它能燃起一片希望。积攒零钱小钞，汇集点滴爱心，关爱身边人。
2: 五音六律，十三徽，龙吟鹤响，丝袍衣，一潭流水，一潭月，水月风声，松树枝。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坐船盘到了北京城，开了科学，我那辛辛苦苦啊，先去那秋馆，三篇文做得好，万岁称赞。

分啊分分，包装到牙签，到关门犯法要不承担，我怎当百姓的父母官？我宁叫难老驴好当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995小贴士。维生素 D 能促进钙吸收和骨骼生长，对成人和儿童都很重要。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18至64岁成年人每日摄入400单位维生素 D， 65岁以上老人每日摄入600单位。然而，我国有超过60%的朋友都缺乏维生素 D， 所以说成年人也要补充维生素 D。紫外线的照射能让我们获得维生素 D， 但现代人由于天气、生活方式等各种原因，普遍缺乏日照。通过日常饮食来补充维生素 D 也是很难的，比如一天要喝10盒牛奶或吃10个鸡蛋才能补充每日所需的量，这时就需要通过额外服用补剂来满足。尤其是婴幼儿、老年人以及孕期和哺乳期的妇女，还包括平时日晒不足的人，更需要通过补剂来补充维生素 D。
1: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0: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1: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怔怔望着你的脚步。

0: 995小贴士。
1: 血脂高的人可以喝牛奶吗？答案是当然可以。牛奶是补钙最好的食物来源，即使患有高血脂症，也绝不能拒绝牛奶。如果想要控制脂肪摄入，可以选择喝脱脂牛奶。
0: 时间是你走过的路，是你留恋的风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2: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995小贴士。你知道哪种豆腐补钙效果更好吗？市场上常见的由大豆制成的豆腐可以分为三大类，北豆腐、南豆腐和内酯豆腐。这三种豆腐含钙量相差比较大，并不是所有的豆腐都可以用来补钙。北豆腐又被称作老豆腐、硬豆腐，一般以盐卤，也就是氯化镁为凝固剂。100克北豆腐含138毫克钙，经常吃有补钙的作用。南豆腐又被称作嫩豆腐、软豆腐，一般以石膏，也就是硫酸钙作为凝固剂制成。100克南豆腐含有116毫克钙，也比较高，可以用来补钙。内酯豆腐和南豆腐、北豆腐都不同，内酯豆腐是用葡萄糖酸内酯作为凝固剂。100克内酯豆腐含钙17毫克，相对来说钙含量并不高，不适合用来补钙。
1: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微波炉的辐射不会残留在食物上。有传言说，微波炉辐射很大，用它加热后的食物会有辐射残留。事实上，微波炉的辐射属于非电离辐射，正常使用并不会直接对人体造成伤害。微波炉加热过的食物也并不带有辐射性。需要注意的是，购买微波炉时应该选择正规的厂家生产、带有3C 标志的产品。如果微波炉出现破损，应该及时更换。微波炉加热食物不会有明火，所以一般没有油烟，温度升得比较快，但并不高，对于很多食材都是更健康的选择，维生素都会流失得更少。用微波炉加热食物，水分含量越高的食物加热效果会越好。值得注意的是，不要将鸡蛋以及带壳的栗子、带有肠衣的香肠等食物直接放进微波炉加热，不要用不锈钢等金属容器或者其他并不适用于微波炉使用的器皿来加热食物，也不可以将封闭的容器放到微波炉中加热。微波炉内还应注意定期清洗干净。
0: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对一般人群来说，可以适当吃些发酵豆制品。发酵豆制品除了具有豆制品本身的营养优势外，经过发酵还会额外产生很多益处。首先，经过发酵，蛋白质的吸收效率更高了，更加容易被人体吸收。其次，经过发酵，一些营养素含量会大幅增加，比如 B 族维生素的含量就增加了很多。所以，这使得像纳豆、豆豉、豆腐乳、豆酱、酱豆腐或臭豆腐等发酵豆制品，不仅具有口感方面的优势，还增加了营养方面的特长。要提醒大家的是，这样的食物钠含量很高，千万不要吃太多，偶尔作为一餐的调味品就可以了。吃的时候要控制好总的食盐摄入量。
0: 这里是 FM 九十九点五，贴近时间的味道。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音律内蕴含百般巧思，荧屏外凝聚匠心无数，精彩纷呈的视听海洋是创作者们点滴心血的汇聚。莫让盗版令创作之泉干涸，尊重原创，保护版权，安徽广播电视台。
1: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2: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3: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去或留，轻松对应。孤单中战斗，可知我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知足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

斗，可知我实在难寻。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始终我拥有。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995小贴士。
1: 蹲久了站起来或起床猛了，为什么会头晕呢？这种现象学名叫做体位性低血压，是因为体位突然发生了剧烈变化，导致血压降低，大脑出现暂时性供血不足，就会让我们感觉天旋地转了。一般只要注意动作幅度小一点，慢一点，就可以避免出现这种情况了。
0: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
2: 突然想起你，才发现你
0: 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3: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当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 99.5，旧单车，老情歌。

叮当而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1844年，人类史上第一封电报发出。
1: 1844年，最后一只大海雀在冰岛被杀。
0: 1914年，世界第一条民航航线投入运营。
1: 1914年，最后一只旅鸽停止了呼吸。
0: 1970年，互联网雏形已经出现。
1: 1970年，最后一只德克萨斯红狼被猎杀。
0: 2006年，人类第一次发现暗物质存在的直接证据。
1: 2006年，最后一头野生西非黑犀牛从地球上消失。人类进步史册的背面写着多少种野生动物的墓志铭。
0: 人与自然不能互相依存，就会一起毁灭。
2: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 FM99.5， 旧单车老情歌。

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这是一部普通人的婚姻史，故事中的主人公从相知到相爱，从热恋到婚姻，从年轻到年老，他们为人父母，为人祖父母，他们携手走过了漫长而坎坷的50年婚姻之路。请听长篇小说《金婚》。
2: 夜深的时候，同志和李天娇在马路上什么也不说，就是在一起慢慢的走，一直走下去。李天娇吹起了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直通向迷雾的远方的口哨。同志的声音哽着说，天娇，对不起。李天娇慢慢地转过脸，看着同志说，别说这种话，永远也别说。同志在李天娇的逼视下慢慢地抬头，两个人四目相接，眼睛都渐渐地湿润了，但只是这样站着一动不动，好像他和他之前有一堵透明的墙。大连的会议结束了，同志回北京后直接上班了，但同志在同事的眼睛里似乎变了些。这天下班了，同志斜倚在办公室的椅子上，看着窗外，听着下班的人

0: 往外走，一动不动。大庄推门进来，走到同志的对面坐下，扔给他一支烟，说：“你回来还没回家吧？哎，这反常啊！我猜你在会上啊，见到那谁了啊？该干的都干了吧？”同志就说：“去，瞎猜，那能干什么呀？一天到晚没完没了的会，换点新鲜的成不成？要是你说你跟他有什么肌肤之亲，那倒没啥。可你把他当女神供着，这麻烦可就大了啊！真是看在眼里，拔不出来了啊！”同志被说中了心事儿，张张嘴无言了，想了想却说。还不兴，思想乱想一下啊！哎，这可完了。你当你的心搁在你自己的臭皮囊里，别人看不见摸不着啊！我告诉你啊，两口子过日子，过的就是一个心心相连啊！你心在家，不在家不一样啊！你完了，你完了，你！同志有点恼羞成怒了，说：“你说的跟个人似的，你呢？”你什么时候的心在家过呀？大庄也严肃了。哎，我跟你可不一样，我这个人呢，本来就缺心少肺，我老婆呢也没指望我有啥金子一般的心。我现在呢腰子也坏了，心也残了，剩下那点残渣余孽全在我老婆手心里捏咕着呢。你呢，你是丢不下家的人，可你能把心分成两半吗？能吗？同志愣了，大庄起身说：“回家吧，一起开会的都回去了。你到现在不回家，你不怕你老婆疑心呐？”同志鼓了鼓气力，才起身回家了。
1: 愿得一人心，白首永不离。金婚正在讲述中。
0: 公元1985年冬天的第一场雪下来了，同志在办公室里透过窗子看了一会儿雪，几名技术人员进来了，同志就回到了桌前，将图纸卷吧卷吧，对他们说：“就这样吧，抓紧点啊！这个月底呢，必须出齐全部的图纸，局里盯着呢。”技术人员都出门了。同志坐下来继续工作，李天娇悄然地推门进来，同志没有觉察。李天娇走到桌子对面，静静地看着同志。同志意识到了什么，慢慢地抬起头，看到李天娇。同志的手下意识地卷着图纸问：“呀，什么时候回来的？”李天娇说：“刚才。家里还好吧？还好。”然后就没有话了，同志的眼睛也不知道往哪儿看了。李天娇说着不咸不淡的官话：“我休假的这段时间，听说你天天加班加点的，辛苦了。嗨，你听他们乱说，就加了几次班，怎么成了天天加班啊？你显得挺累的，上岁数的人了，熬夜的劲儿也不行了。哼，是啊，我就烦你说岁数。”你不老也被你说老了，同志下意识地抬起头，双方碰了一下目光，立刻都回避，都有点不知道如何是好。李天娇往外走说：“啊，我就是来看看，还得去财务科报销呢。”说这话的时候，一个与李天娇年龄相仿的男子走到了门口站住，他看着李天娇和同志的侧影敲门。李天娇转过身，男子看着李天娇，李天娇愣了一下。同志这个时候是俯向桌面看图纸的，闻声不抬头，就说：“请进。”那个男人却冲着李天娇说：“对不起啊，童总、李处长，我是不是妨碍你们了？”同志抬头看着来人，还没说话，李天娇已经停下了，说：“没错。”你来的不是时候，同志认出此人是在三线时纠缠李天娇的那个小梁，也是造同志谣言的人。同志的表情跟着矜持说：“啊，是小梁啊， 不说你下周一报到吗？怎么今天就来了？小梁的眼睛不离开李天娇，不阴不阳地说：“哈，童总的意思，我来早了。”李天娇迅速地接话说：“童总有这个意思吗？”李处长很了解童总吗？李天娇的脸沉下来，同志说：“你手续办完了吗？啊，还差几个章？你不去盖那几个章？”在这儿瞎晃悠什么呀？下午局里要来检查工作，赶紧去吧。李处长，我去厂里安排一下，你们聊吧。李天娇说：“童总，我也去厂里，一起走吧。”同志与李天娇走出，小梁的脸色铁青的瞪着两个人的背影。李天娇并没有和同志去工厂车间，她回了办公室，去拿了图纸，边看边走向车间。小梁从后面跟上来，和李天娇并肩走着。李天娇的余光看见小梁，并没有理会。小梁的声音很低，他说道：“你干嘛躲我呀？晚上一起吃饭吧。晚上我有会，那明天晚上。”李天娇不耐烦地说：“有什么事儿现在说吧。”小梁讨好地说：“我和你能有什么事儿啊？关心你呗。”啊。谢谢。李天娇抬眼看了一眼大型的车床，要转弯，小梁紧跟不舍说：“还一个人呢，我也刚办了手续，我也离了。你的事儿跟我说得着吗？”同志在车间里一眼看见李天娇和小梁在一起，本能的偏过头，加快了脚步。小梁说：“怎么说不着啊？没觉得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原地吗？”天骄，我知道我以前不懂事儿，我现在不一样了。李天骄回头，小梁看上去的确是非常认真的样子，但骨子里透出的那种小男人气质仍令李天骄看不顺眼。李天骄语气缓和了下来，说：“你就是老到80岁还是你，我也一样，咱俩呀根本没办法到一起，以后别这么阴阳怪气的了。”影响工作，我走了。小梁紧跟着柔声地说：“老同学了，就一起吃顿饭聊一聊啊。对不起，没时间。”小梁停下脚，看着李天娇硬邦邦的背影，声音突然变得很大，吸引了周围工人的注意。李处长，有件事儿我一直非常好奇。李天娇回过头，周围的工人都看着他。他感觉不舒服，瞪着小梁，走出了几步的同志听到了这声“李处长”，也停了下来。小梁盯着李天娇，冷冷地说：“咱们是老同学了，你是咱们班同学里最有出息的。咱班同学在一起啊，老是想弄明白一件事儿：你嫁得那么好，为什么会离婚呢？”李天娇听到这话，顿时脸色煞白。小梁看着李天娇难过的样子，越发得意地说：“同学们呐，都说你拒绝了和你前夫同房，从来不尽妻子的义务。你前夫被你折磨得差点上吊。我要不了解你啊，准以为是你前夫造谣。可我太知道你了，你这辈子除了往上爬，还想什么呀？我真是同情你前夫啊，你也算是个女人。”李天娇气得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同志三步两步过来，一把揪住小梁就往外走。小梁有点疯了，挣扎着冲着李天娇嚷：“摆什么臭架子？还以为有多少人追你呀？谁要你呀？”同志一边拽着小梁，一边冲着工人们大喝一声：“工作时间干什么呢？都给我回去干活！”工人们散去了，小梁。被这声喝也吓醒了，看了一眼同志，不吱声了。同志松开手，冷冷地说：“技术小组是一个团结协作的团体，你这种言行我绝对不能容忍。你不适合小组工作，你不要来了。”同志说完，转身就走。小梁愣了愣，冲着同志的背影说：“不要就不要，我还不爱来呢。”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

0: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 听着这部小说，耳畔便响起外婆常念叨的儿歌：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叫我好宝宝。眼前便浮现出外公外婆那充满皱纹的慈祥的笑脸。从他们那代人身上，我读懂了两个字：坚持。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金婚》。
2: 同志转身走回车间，李天娇已经离开车间了。机器隆隆声中，李天娇背影显得孤独单薄。同志还是走进了李天娇的办公室，然后小心地关上了门。李天娇坐在椅子上，看着窗外，侧面看去像一座石雕一样。同志走过去说：这人是疯了，我已经把他开了。李天娇不说话。别太难过了，这小子三线那会儿你就知道没点男人味儿。那会儿啊，我和大庄就老想抽他。李天娇的声音中没有表情。他说的没错，我是没有尽到妻子的义务。同志安慰地说：别胡说八道啊，没人信的。李天娇完全不听同志的安慰，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我前夫根本就不爱我，他恨我，他老说我不能满足他，我不是女人，我没女人味儿。大滴的眼泪从李天娇的眼中涌出，她的身体开始颤抖，但她仍然挺着，不肯哭出声。同志从兜里掏出手绢，走进了李天娇，轻轻碰了碰她的肩膀，手绢递过去。李天娇哭泣地接过手绢，同志情不自禁地怜惜地抚弄了一下李天娇的头发。李天娇却被这短暂的触动击中了，她身体猛地前倾，紧紧地抱住了同志。同志完全僵住了，呆若木鸡。李天娇痛哭失声，同志不能动，不敢动。这个拥抱仿佛持续一辈子那么长。电话铃骤然响起，李天娇搂得紧紧的，不再哭出声，只是流着眼泪。同志的眼睛也渐渐地潮湿了，但他不敢动，也不知道做什么表示。李天娇松开手，同志看着李天娇，本能地感觉到了莫大的危险。他呆着，眼神中透着紧张。李天娇轻声地说：啊，我好了，你走吧。李天娇又凄然一笑，捡起手绢塞到了同志的手里说：走吧。电话铃再次响起，李天娇深深地看了同志一眼，拿起话筒说：是我。哦，好的，我记一下。你说。好的，好的。同志慢慢地走出了办公楼，在球场边上坐下来发呆。他掏出了一包烟，放进嘴里一支，又拿下来。他的眼神中的激情已经褪去，现在有的是深深的孤独和惆怅。大庄过来，走到了同志的身边坐下，看他揉搓着手中的烟，就一把抓过，掏出了一根放进嘴里，也不点着说：不抽你揉吧什么劲儿啊，浪费。同志不说话，大庄嘿嘿的坏笑说：听说你今天在车间上演了一出英雄救美人的好戏，他怎么报答你的？同志仍然不说话。大庄说：我刚才看到那小女人了，眼睛直放光，跟打了鸡血似的，不会因为你吧？同志说：啊，他心里

自警告你。大庄慢慢的偏过头看同志，又说：“你什么意思啊？真不能自拔了。”大庄狠拍大腿说：“你说你真想风流一下，哥们儿帮你呀、啊！现在那小姑娘有的是啊。这男人上了年纪怕老，我理解，找个小姑娘玩玩不算什么。可这个女人也快40了，你到底图啥呀？”同志慢慢的摇头说：“我这辈子有2个女人够了。”大庄大瞪着眼睛问：“什么？2个女人？你和那个女的怎么了？你真的那啥了？”同志就说：“啥也没啥，可这心里啥都啥了。”大庄一时找不到话，气得直抽烟，心。多大岁数了，还心呢心呢，也不嫌肉麻。现在文丽啊是蒙在鼓里，她要知道了你怎么办呢？我真想告诉文丽。大庄愣住了，伸手摸同志的脑门儿。同志拨了掉大庄的手，呆呆地说：“我也不想和他怎么样，只是心里温暖那么一会儿，一小会儿。文丽她能理解吧？”大庄非常认真地说。你是真不懂还是装不懂啊？文丽要知道你这么想，她会难过死。你就是在外面找小姐，她也不会这么难过。你他妈的是在外面爱那个女人了，哪个老婆受得了这个？傻瓜！同志说，老这么瞒着骗着，太累了。你要毁掉这个家呀！啊，你要想毁掉这个家，你就去说吧，老白痴。同志想对文丽说又没说的事儿，叫燕妮说出来了。因为燕妮生了女儿改改之后，调到了技术科上班了。文丽自然问燕妮技术科怎么样，见没见到爸爸？燕妮看着母亲说：“见了，他们那个技术小组挺忙的，就见了一面。”文丽说：“听说局里啊还挺重视，还派李处长来督阵呢。”燕妮放下心了，以为李天骄和同志在一起工作的事儿，文丽已经知道了，就说：“妈，你知道了呀？我还以为你们又得闹呢。那个李处长就是李天骄，挺严格的女人。”文丽愣了一下，开始呆呆。

0: 想给李天娇打电话，又放下了。再想打时，燕妮推门而入。同志回头看燕妮瞪着眼珠，就慢慢的将话筒放下，问道："工作安排好了吗？"燕妮直截了当的说："李天娇来厂里的事儿，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妈？"同志似乎知道燕妮想问这个，说道："你妈妈那个人啊，你也知道。"疑心本来就大，这会儿又闹更年期，告诉他有这个必要吗？全场的人都知道的事儿，你不告诉他，他从别人那儿知道了，疑心不更大吗？同志解说着说："我一直想找机会说，不是没合适的时候吗？说一句话还要什么机会呀？你们天天见面，天天说话，不都是机会呀？我看你就是不想说。"同志一时语塞。燕妮提心吊胆地看着同志说："爸，你不会真的喜欢那个女的吧？"同志立刻否定说："胡说什么呀？连你都这么胡思乱想，我怎么跟你妈妈说呀？正正常常的工作关系怎么搞得那么复杂呀？"燕妮把头抵在了同志的胸前说："我一看那个女的就有一种直觉，她喜欢你，爸。"你可别骗我，骗妈妈啊！傻丫头，你爸什么人你不知道啊？怎么不知道啊？一个成熟、潇洒、倍儿有男人魅力的小老头呗。同志苦笑
1: 愿得一人心，白首永不离。金婚正在讲述中。
0: 文丽在娘家擦着母亲的遗像，她就看着母亲的遗像诉苦了。那时文母已经去世一年多了，文丽的眼泪一滴一滴地往下落，说道："妈，你告诉我怎么办呢？妈，你说话呀。"大姐和二姐进来了。文慧一进门就松了口气，说："哎，就知道你到这儿来了。我说呀，你别有事儿没事儿的老烦着妈，妈这辈子最操心你了。这好容易安生了，你让她静静的吧。"啊！文丽落泪无语。大姐推了一下二姐，说："你少说几句。"又回过头冲着文丽说："别哭了啊。"哭也解决不了问题。二姐说："到底怎么回事啊？把你那老头跟那女的抓了现行了？"文丽一听不乐意了："别说的那么难听，童子不是那种人。"大姐安慰地说："没到那份上，你就别这样，你可千万不能再闹了，这种事儿多伤感情啊，经不起这么折腾了。"文丽呆呆地看着母亲的遗像说："当女人怎么就这么难呢？凭什么我得费那么大的劲儿把她的心往家里抻呢？"大姐说："谁让你年轻那会儿老欺负人家来着？那会儿啊，她老抻着你，现在呀，你就得死死的抻着人家，这叫报应。"文丽无言了。
2: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 这是一部普通人的婚姻史，故事中的主人公从相知到相爱，从热恋到婚姻，从年轻到年老，他们为人父母，为人祖父母，他们携手走过了漫长而坎坷的50年婚姻之路。请听长篇小说《金婚》。
0: 文丽听了大姐文慧和文秀的话，并开始施展了。她不同同志闹了，而且对同志更好了。这一天是发工资的日子，同志回到家，坐下和母亲文丽一起看电视，也想趁着高兴事儿说说李天娇的事儿，就用余光看着文丽，做出了不。

意的样子说：“燕妮安排新工作了，其实燕妮也可以去局里上班。我跟小李提起过，他说局里正要人。文丽就问：‘哪个小李呀？’同志的声音极自然：‘啊，就李天骄，人家现在呀是局里科技处处长，现在呢正在咱厂的技术小组兼。’”文丽听同志一说出李天骄的名字，她的手就开始剧烈的哆嗦。同志不敢再说了。童母闻听李天骄的名字，也回过头来观察文丽的表情。文丽不说话，努力平静，说道：“是吗？你们老战友一起工作，特有默契吧？”同志强作镇定：“啊。”人家当处长也不天天在厂里，就是重大实验才来一两次。同志的表情突然紧张了，看文丽突然起了身，拿起身边的毛毯盖在了童母的腿上。文丽就说：“妈，您看完这集赶紧休息吧，小心着凉。”文丽。

发工资了吧？我们已经发了。同志，赶快掏出工资口袋交给文丽，说：“哦，我们也发了。”文丽仔细数着钱，又问：“奖金有吗？奖金不是每个月末发吗？”哦，同志伸出手说：“你得给我留点啊，干什么？买个烟什么的，我给你买了，以后啊都是我来买。”同志甩下手，直发愣。文丽的又一招也施展了。这天，文丽提着油桶，扛着苹果，夹着带鱼，走进了工厂办公楼，正好遇见大庄。大庄就说："哎呦，文老师，你怎么来了？我都安排好了，要给你送家里去呢。快放下，快放下！"啊，不用，我去找童子帮我拿。得给他点表现的机会呀！大庄笑了啊，对对对对对，文丽腾腾腾地走向了同志的办公室，李天骄正好敲开了同志办公室的门，同志说了声请进，李天骄推开门，同志仿佛预感到了什么，慢慢地抬头，李天骄正用一双幽怨的眼睛看着他，同志尴尬地笑了，问道。来了，李天骄说："你好像在躲我。"躲？怎么会呢？李天骄锐利的目光盯住同志问："有人说闲话了？"还没有，这不挺正常吗？你太敏感了。李天骄看着同志说："你放心，不会再那样了。"什么？不会再像三线那样了。你心里想什么，我很清楚。同志忙掩饰地说："我心里想什么，我自个儿都不清楚，我压根儿啊就没想。"两个人正僵着，门一下子被推开了，文丽进来了。同志抬头，李天骄回身，两个人都愣住了。同志惊讶地说："你怎么来了？"李天骄一见文丽，也不知道怎么表示。想走觉得不合适，想打招呼不知道说什么。文丽看了一眼李天骄，说："没看见我手里的东西啊，不知道帮一下呀。"李天骄不知道文丽在说谁，一时无策。同志过来接过文丽肩上手上的东西，说："你不用来嘛，大庄说可以送到咱们家里去的。"文丽就说："这点事儿麻烦人干嘛？下班咱们自己拿回去不就得了吗？"李天骄正要退出去，文丽看见了，也不介绍介绍啊，这位是……同志尴尬地说："啊，这是局科技处的李处长李天骄，来帮我们搞项目的。"李天骄笑笑，大方地向文丽伸出手说："你好，文老师，童总啊，经常提起你。"文丽并没有伸手说："啊。"李处长啊，我们见过的，你还那么年轻漂亮啊，一点都没变。你20几来着？李天骄收回手说："您真会夸人，20几已经是10年前的事儿了。你看着才真不像这个岁数的人呢。听说您都当姥姥了，真不敢相信。"同志在两个女人较劲的时候，低着头，一个劲儿的削桌上的一支铅笔。手下意识地转着，文丽看着生气，强忍着，又说："嗨，女人不都有这个岁数的时候吗？李处长的孩子也该上中学了吧？"李天骄的目光下意识地转向同志，同志仍在专心致志地削铅笔。李天骄就说："我哪有这份福气呀？嗨，这算什么福气呀？吃苦受累、柴米油盐，早早的熬成了黄脸婆，哪像您呐，才貌出众、事业有成、文武双全。"文丽似乎要将天下所有的高帽都戴在李天骄的头上，楼里却响起了下班的铃声。同志如释重负，放下铅笔说："哎，可算下班了。"文丽和李天骄相互的注视。文丽的目光中含着一种主宰场面的霸气。正好，咱们一起啊，把东。

0: 东西拿回去吧，你拿这个，我拿这个。李天骄客气地说：“用我帮忙吗？”李天骄说着要提身边的塑料袋儿。哎呦，你可不行，小心这带鱼啊，沾满手的腥儿，洗都洗不掉，一个礼拜呀，都有腥味儿。李天骄闻听此言，下意识地松了手。文丽意味深长地又说：“这过日子啊。”是真刀真枪的干活儿，可不是耍嘴皮子啊！李天骄尴尬地站在了一旁，同志背起苹果和文丽一起走出去，把李天骄一个人扔在了屋里。
1: 愿得一人心，白首永不离。金婚正在讲述中。
0: 普通人家的日子过得总是快的，时间已经到了公元1986年的冬天，同志和文丽在一个周末终于又有了战争。起因是同志被李天骄约出去喝咖啡并谈工作，当然也谈了情感上的事儿，但是他们不可能去做什么。他们谈的是80年代的那种精神恋爱，那么喝咖啡就需要付款，可是同志找遍全身只有几个分币，自然是李天骄付了款，那么同志心里对文丽有了怒气也是自然的了。同志和李天骄从小咖啡馆出来，看着李天骄在黑暗中走得不见了。同志就带着一身怒气回了家，文丽正服侍同母吃药，伺候同母吐痰，又倒水，拿药给同母喝下，忙得出出进进的。同志一旁看得发愣，也就无法发出脾气。在睡觉的时候，文丽照例看了一圈，电源、煤气、门窗都没问题了，然后才回到房间。屋里，同志坐在小桌旁抽着烟看资料，文丽不知道怎么想的，已经躺下了，又突然起来查钱。文丽数了几遍，问道：“怎么少了？你拿了？”同志低着头说：“是，拿了50，干嘛呀？借人钱了？借谁的？同事？哪个同事？”同志压抑的怒火发作了。啪的一下拍了一下桌子，说：“有完没完呐？啊，我一大老爷们儿，身上一分钱也没有，我走出去，我丢死人了！”我文丽久压的怒火也是一点即燃，但此刻她强忍着，声音哆嗦地问：“你要钱干什么呀？你有什么用处？你为什么不对我说呀？”同志火了：“屁大点事儿，我说什么呀？”一天到晚疑神疑鬼的你，神经病啊你！我告诉你啊，我下个月的奖金不能给你了。文丽也爆发了，你随便，这个家反正不是你的，你爱给不给，爱回不回，你爱干嘛干嘛去。文丽这一气，气得浑身哆嗦，可把同志给吓着了。他瞪着文丽，文丽表露出愤怒，似乎要吃掉他。他突然回身。一把将桌上的材料之类的划了到了纸袋里，拿着就往外走。文丽呆呆地站着，听到了门响。
2: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3: 听着这部小说。耳畔便响起外婆常念叨的儿歌：“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叫我好宝宝。”眼前便浮现出外公外婆那充满皱纹的慈祥的笑脸。从他们那代人身上，我读懂了两个字：坚持。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金婚，
0: 同志在街头徘徊，不知道该上哪儿去。他掏兜想找一支烟， 可是兜里没有烟。同志沿街走着，街两旁的房屋没有了灯光，路灯下只有他孤零零的影子。路边出现了一个电话亭，同志想了想走进去，给李天娇打了电话。电话里面传来了李天娇的声音：
4: 喂，喂，哪位呀？说话呀。
0: 同志犹豫着，电话吧嗒一声被对方撂下了。同志拿着电话，里面是嘟嘟的忙音，他挂掉了电话，慢慢地走出了电话亭。外面太冷了，去哪儿呢？同志去了办公室，蜷缩在沙发上，盖着自己的衣服，强迫自己睡觉。他不想家里现在会怎么样。文丽沮丧地坐在床上，不由得胡思乱想，正晓得咬牙切齿的当口，童母进来了，坐在床边慢慢地说：
5: 南方他爸对你好不好，你心里应该有数。
0: 文丽凄然地说：
5: 他的心早就不在我身上了。
0: 童母劝慰地说：
5: 谁也没办法一辈子像新婚一样，男人啊，其实也很可怜哦。你以为只有女人才怕老？男人也怕。男人活到五十几岁，上有老下有小，事业家庭一大堆负担，很烦的，很难的。没听说有的男人到了这个岁数得精神病还有自杀的。有时候他们做些蠢事就是因为害怕，怕老，怕失败。其实啊，就像个小孩子，自己都不晓得自己在做啥子。
0: 童母抓起文丽的手，声音变得温和了，又说道：
5: 我的儿子我晓得，他在外面不管走多远，走累了还是要回家的。你不要老是跟他吵，你给他留一条回家的路。
0: 文丽听着婆婆的话，流下了眼泪。文丽和同志这样一闹，又一次把童母闹住院了。在医院的病房里，同志疲惫地趴在童母病床前守候着。童母慢慢地醒来，她看见趴在身旁的同志，伸手去摸他的头，同志仍然睡着，童母眼中一派哀伤。到了上班时间，文丽来替同志，同志离开医院，心情沉重地走进了办公楼，抬头愣住了，李天娇正从门那儿看着他。同志下意识地表现出躲避的表情，李天娇很敏感，捕捉到了同志的心态，眼中立刻浮现出忧伤的神情。同志走进办公室坐下，随后跟来的李天娇关上门，靠门呆着，看着同志疲惫地埋下头。李天娇问：
6: 你母亲好点了吗？
7: 啊，不好。
6: 要帮忙吗？
7: 不用。
0: 李天娇不再说话，只是看着同志。同志抬眼看了一下李天娇，又转过眼睛。李天娇走进同志，又犹豫了，慢慢的转身拉开门。同志突然说：
6: 我现在心里很乱。
0: 李天娇并不回头说：
6: 我知道，我知道。
0: 说完走出了办公室。童母住院期间，家里没人管也就乱了。文丽在家忙碌着，不时地教训大宝：
4: 这几天大人不在家，你是不是成天玩啊？大宝满不在乎地说：谁成天玩啊，我忙着呢。
0: 门开了，同志满脸疲惫地进来。文丽一见同志也不说话，走进厨房埋头忙碌着，同志也跟进了厨房。文丽就问：
6: 去过医院了？
7: 刚回来，医生说明天就可以出院了。
6: 哎呀，这回真是幸亏发现及时。
7: 要不

0: 找个小保姆陪着吧，老太太现在身边不能没人。成，找小保姆的问题被婆婆给否了，那是婆婆出院之后，文丽在给童母量血压时提起了这个问题。童母说：“哎呦，哪有那个闲钱啊？再说家里有陌生人，我不习惯。我现在还能动，不能动的时候再说吧。”这时，就听外面大宝喊：“妈，爸爸来电话说晚上有会，晚回来。”文丽就啊了一声，心里隐隐约约的不安起来。还是那间小咖啡厅，还是那个座位，甚至还是那个音乐。同志和李天骄面对面的坐下，同志对此类环境仍然感觉别扭，苦笑地说。哎呀，我这个人呐，真土，老是不能适应这种环境。李天骄举起酒杯，在手里转动着，也不看同志。对不起啊，这么缠着你。可是如果不这样，我怕，我根本没有机会跟你在一起。同志尴尬地拿起酒杯说：“说什么呢？来，祝你生日快乐。”俩人碰了一下杯，李天骄笑了。你也不问问我今年多大了？哦，你多大了？啊，算了，女同志的年纪啊，最好不问。我们认识这么多年，我多大了你还不知道啊？哼，我印象里啊，你老是那个甩着两个大辫子的小姑娘。一晃啊，这么多年了，你都处长了。我还是老有错觉，李天骄的眼中一抹忧伤。12年了，同志愣了一下，说：“有这么长吗？1974、86，可不，你真的是一点没变。”李天骄把玩着酒杯说：“其实今天不是我的生日，我是找借口。可是今天对我也很重要。”12年前的今天，我第一次见到你。同志愣住了，李天骄将杯中酒一饮而尽，再给自己倒酒。同志抓住了李天骄倒酒的手，别喝得这么猛。李天骄反手紧紧地抓住了同志的手，抓得紧紧的。同志的内心无比难受，不知道怎么办了。两个人恢复常态的时候，已经从小咖啡厅出来了，街灯也亮了。一天的忙碌过去，城市安静下来。同志和李天骄漫步走着，同志低声地问：“冷吗？要不打个车吧？”“啊，不，就这么走吧。这种时候啊，不知道还能有几次。”同志劝慰地说：“天骄，别这样，你还年轻，找个好人，能好好的照顾你的。我真不愿意看你老一个人孤零零的。”李天骄悠悠地说：“我心里一点也不孤单，我知道这世上有我爱的人就够了。”同志听着为之一振，慢慢地停下来。李天骄慢慢的回身，两个人在冬日的路灯下相互的对视，彼此的眼中燃烧着激情。一辆车疾驶而过，同志率先冷静下来。李天骄立刻意识到同志的犹豫，李天骄笑了：“啊，呵呵，谢谢你能陪我，你家里有病人，你走吧。”李天骄说完，伸手拦住了一辆出租，回身看了一眼同志，钻进汽车。汽车驶走，同志茫然地注视着出租车离去。同志进了家门，先跑到了同母卧室看了看，同母已经睡着了，很安静。他舒了一口气，而在房间里的文丽仍在看报。同志进来就问：“怎么还不睡呀？”文丽放下报纸，随意地问：“ 开什么会呀？这么晚？同志一愣，搪塞地说：“嗨，还能什么会呀？”温丽心疼地说：“瞧你累的。”啊，是啊。温丽看了一眼身边死气沉沉的丈夫，说：“我刚才看报上说，同志已经发出了呼噜声。”温丽瞪着眼睛，久久地呆着。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这是一部普通人的婚姻史，故事中的主人公从相知到相爱，从热恋到婚姻，从年轻到年老，他们为人父母，为人祖父母，他们携手走过了漫长而坎坷的50年婚姻之路。请听长篇小说《金婚》。
0: 天亮了，同志早早的走了。文丽注意到同志没吃早点。文丽下班回来，从自己的皮包里拿出新买来的一条烟，拉开抽屉，刚要放进去，他发现上次放进去的烟居然还没动。文丽把烟放下，发了愣。燕妮开了门，牵着女儿改改进来，她似乎有话对文丽讲。文丽却说：“你说怪不怪呀？啊，你爸这个烟呢？我说了他多少年了，让他戒掉，他都戒不了。这些日子不知怎么着，忽然就不抽了。”燕妮就说：“妈，却欲言又止。”文丽不解地问：“怎么了？”燕妮嘟囔地说：“你不觉得我爸是被别人改造了吗？”文丽吓了一跳：“你想说什么呀？”“那个李天骄跟我爸。”文丽厉声地制止：“别瞎说，你爸不是那样的人。”“妈，你不是眼里能揉沙子的主啊，您这是怎么了？”文丽一字一句地说：“你爸和你妈的事儿你甭管，管好你自己，没事儿啊瞎搅和什么呢？”燕妮把手一甩，掉头拉着女儿改改就回自己的房间了。但是燕妮决定插手这件事儿了。在上班时，燕妮站在厂区的一角等到了李天骄。燕妮迎着李天骄走过去。燕妮说：“我等你半天了。”李天骄愣了一下，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儿？你说吧。”燕妮盯着李天骄说：“请你以后离我爸远点，不要用那种眼光看他，不要用那种语气跟他说话。他有家，也有老婆。”李天骄一愣说：“我不太懂你的意思，我哪种眼光，哪种语气了？你爸有家有老婆这事儿，你不必告诉我，在你小的时候我就知道了。”“你知道还这样？你好歹也是个处长吧，一天到晚缠着别人的丈夫，有劲没劲呢？”李天骄沉下脸说：“你说这些话，我可以原谅你。但我也有权利不听你这种话。”李天骄头也不回地离开了。燕妮气得没招，想一想就去了同志的办公室。同志在办公室里收拾东西，燕妮破门而入，情绪激动地说：“我刚和那个女人吵了一架。”“吵架？和谁呀？”“你明知故问。”“你别胡来啊。”燕妮说：“和他在一起，你不抽烟了，爱听音乐了。”燕妮看着桌上的咖啡杯，还喝咖啡了，好笑。我可以不想你的这些事，可以装傻充愣，可我妈怎么办？我妈她能不想吗？她又不是傻子。我妈她现在就是把自己当鸵鸟，把头埋在沙子里，可她心里在流血。”说完，燕妮掉头就走了。同志就喝道：“你站住！”突然一阵头晕，手支住桌子才没有摔倒。同志下了班不想回家， 在街角上转，他不知道同母的病突然加重了。文丽打电话找不到他，他正默默地走着，一辆车停在了他的身边。李天娇下来，两个人自然并肩地走着。同志突然说：“我这突然心惊肉跳的，得回家了。”李天娇看着同志说：“燕妮找过我。”同志停下来，回声看着李天桥说：“啊，我知道了，我骂过他了。是为这事儿躲我吗？不是，那就陪我再走一会儿。”同志犹豫地站着，李天娇不再理会同志，径直地朝前走去。同志看着李天娇的背影，犹豫再三，还是跟了上来。李天娇说：“我出差提前了，明天就走，而且不会再回厂里了。你可以告诉燕妮，我走了，以后也不一定有机会在一起工作了。”李天娇的声音平静中透着凄凉，同志愣住了，同志的眼里充满了歉疚之情。这些日子，你知道我有多难受吗？李天娇故作轻松地说：“别自作多情了，我走啊，和你没关系，是正常的工作调动。”李天娇轻轻地又说：“走吧。”两个人就这样默默地走着。在同志的家里，文丽给同母吃了药，看同母稳定些了，就去给同母倒水。再后来，同母口吐白沫，人已经不行了。文丽扔下手中的东西，扑到了同母的床前，大声地喊：“妈，你怎么了？妈！”同母没有反应。燕妮跑过来喊奶奶，又跑到客厅里抓起了话筒，狂拨着电话。这时，同志已经坐在了李天娇的家里。李天娇说：“我这里啊，是第一次有男同志来。”这句话立刻让两个人都不舒服了，都不敢看彼此。同志坐了一下，觉得别扭，立刻又起身。李天娇看着同志问：“要走吗？”同志不敢看李天娇的眼睛，又知道自己不该走，只好又坐下。燕妮到处找不到同志，急得手直哆嗦，翻着电话本，突然看到了李天娇的名字，就打了电话告诉李天娇，如果看到同志就请告诉同志，我奶奶快不行了，让她马上到医院去。李天娇呆站着，看着同志冲出门，颓然地坐下，一脸的绝望。同母去世了，留下的遗言是：“文丽是个好女人，叫同志好好珍惜。”同母的后事办完之后，同家人的伤心也告一段落了，生活也正常了。同志和文丽也应该好好谈谈了。晚上两个人并排躺在床上，想说话也都觉得无话可说。文丽先打破了尴尬，她伸过手，轻轻地拉住了同志的手，同志也拉住了文丽的手，两个人还是不说话，后来就都睡着了。在快天亮的时候，文丽翻了个身，发现身边的床空着，吃了一惊，起身下了床，出了房间，看到同志呆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在灯光下，文丽发现同志的头发白了一大片，她止不住泪水流了下来。
2: 愿得一人心，白首永不离，金婚正在讲述中。
0: 文丽的报复有点奇特，在一切平静下来之后，也在同志认为没事儿了的时候，文丽开始报复了。而在这之前，燕妮曾经告诉文丽，李天娇要走了，听说是出国。当时文丽还愣了一下，手下意识地抖了一下，似乎才决定和同志算总账。在算总账之前，两个人先冷战。这一天， 同志抱着几件脏衣服正要出门，

0: 丽进来，伸手接过脏衣服，然后开始撤被单、床单。现在她看上去完全没有火气，但同志却预感到了危险来临，可他不知道怎么阻止。他试着帮忙，他上前抓住被单说：“啊，我来吧，我来洗。”文丽冷静地一嗔说：“不用。”文丽抱起脏衣服就出门，扔到了洗衣机里。然后再回来，拉开抽屉，将钱、存折什么的放在了床上，还有同志要吃的药。然后回头看着同志，这是这个月剩下的零钱，电费、水费、煤气都交了。下个月的事儿啊，我都交代燕妮了，钱就让燕妮管吧，你也弄不清楚。你的药呢，得按时吃，也老大不小了，甭跟个小伙子比。回家有燕妮提醒，上班呢就得自己照顾自己了。衣服洗干净了，你给晾出去。不会洗，总会晾吧。同志越听越担心，突然打断了说：“干嘛呀？交代遗嘱啊。”文丽将抽屉关上，拎起自己早已准备好的挎包说：“我妈的房子我收拾好了，我搬过去住了。”文丽说完就要走，同志开始愣了一下。心一下子痛了，清醒过来，上前堵着去路说：“你什么意思啊？不过了，你心里有委屈，我知道。可你这算怎么回事啊？这不是你想要的吗？现在你自由了，你一个人了，你想干嘛就干嘛吧，多好啊！我不管你以前怎么想我，可我告诉你了，从此以后什么也没有了，以前也没有，以后就更不会有了，你懂吗？”我一点也不想知道你那些破事儿，和我没关系，还是分开吧。你说的对，在一起这么耗着都难受，还不如各活各的。反正孩子都大了，我可从来没想过要分开呀。妈也说过。文丽突然失控了，别提妈。文丽长久压抑的痛苦发作了。妈说男人都这样，她让我忍，让我给你留一条回家的路。我忍，这几年我一直在忍。我送走妈，我带大孩子。我告诉你，我现在忍不下去了，我受够了，我不想再受了。我凭什么要受这个呀？你也别拿妈当掩护，你心里想什么，你心里明白。同志的手慢慢的松开了，脸色变得苍白。文丽用肩膀撞开同志，走出了门儿。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听着这部小说，耳畔便响起外婆常念叨的儿歌：“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叫我好宝宝。”眼前便浮现出外公外婆那充满皱纹的慈祥的笑脸。从他们那代人身上，我读懂了两个字：坚持。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金婚
0: 》。燕妮回家时已是黄昏时分了，屋里没有开灯，同志俯身在桌前埋头画图纸，表情近乎痴狂。燕妮打开灯，屋里突然亮了，同志吃了一惊，下意识地回头。燕妮就问：“爸，妈呢？”同志回过头继续画图纸，不回答。“怎么了？又吵架了？为什么呀？你不答应奶奶以后不再吵了吗？你怎么又……”同志突然吼了一声：“我在工作，别捣乱。”燕妮不敢问了，悄悄地进了厨房。在文家，大姐一边帮着文丽铺床，一边说：“童子和那女的真有事儿，不是说连手都没碰过吗？”从前是这么说，现在不敢说这话了。我婆婆去世的那天晚上，你知道燕妮在哪儿找到她爸的？哪儿啊？”文丽低下头说：“在那女的的家里。”“你怎么知道的？”燕妮到处打电话找不着她， 后来我听见他给那女的家里打了电话。

童子接着就赶到医院了。文秀看着文丽，不知道怎么安慰了。文丽就说："我也想过，算了，凑合过吧。谁家不这样啊？可是不行，我一闭上眼睛，就老想着老东西和那女的在一起，我杀他的心都有啊！我为这个家付出了多少啊？你看这2年我老成什么样了？我干嘛呢？这是？"大姐就说："可他主动跟你说那女的走了，就是说他愿意跟你过下去呀、啊。你也别太得理不饶人了。人走了，可心灵相通着呢。他以为他不说，我就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呀。我一看他那副失魂落魄的样子，我真恨呢。他想那个女的。"文秀就说："可你这个岁数也不好再找了，一个人成吗？"怎么不成啊？梅梅一个人不也过得挺好吗？再说我不还有儿子吗？过几年大宝结婚，搬过来一起过，再抱个大孙子，我非过得美美的，气死这老头子。那童子要再找个女的，你不生气呀？不气，有什么可气的？这几年有他没他，压根儿就没区别。我现在什么心情啊？只要不见这个人呐。怎么着都成。文秀叹了口气："你说你这是什么命啊？那会儿啊，好的跟个什么似的，这说不好吧，就跟阶级敌人一样，非得你死我活。幸亏呀，妈是走了，要不啊，还不得气死了。"文丽就说："别说妈在，就我婆婆活着，我也不能走这步。"我这大半辈子啊，都是为老人、为孩子活着，剩下这点时间啊，我得为我自己活着。我再也不想看着老东西的脸色了，我就一个人过了。文丽一边说，一边摔摔打打的。燕妮忙着做饭，大宝在看电视。多多过来，把电视调到了电视剧《便衣警察》，就看了起来。大宝就喊："烦不烦啊？我要看球。"多多说："去，你学习去，看什么球啊？"燕妮说："声调小点儿，爸现在有点不对劲，可能又和妈闹上了。"多多说："就知道他们得闹，闹才正常，不闹倒是有毛病了。"多多的话音刚落，就见同志猛地打开门，大吼了一声："电视关上，都回自己屋里学习去。"这声吼吓得几个人都愣住了，大宝赶紧用遥控器关静音，关不上，急得手直哆嗦。多多上前一下子关上了电视电源，姐妹三个人都瞪着同志，同志的声音依然愤怒："看什么看？说你们不对吗？一天到晚的不学习，看电视剧有什么好看的？"燕妮看不过去了，说："爸，吃饭吧。"同志带着满脸的怒气坐下，大宝坐得离爸远远的，小声的问燕妮："姐，我妈呢？"燕妮正要说什么，就听同志一声吼："死了！"姐弟三个全愣住了。这天休息，大庄和同志凑在一起喝酒，大庄就咯咯的乐："嘿嘿，整个一个秋后算账啊！"你这老婆还真成精了，同志说："算什么账啊？我欠她什么了？"你老婆，你心里明白，那不是眼里能揉沙子的主。我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哎呀，这个混娘们儿啊！大庄说："放心，都小老太太了，还能跑哪儿去？过2天呐，不用你找，自己就溜溜达达的回来了。"同志喝酒说。这回不一样，他死心了。他死心？不可能！你这老婆一辈子疯疯癫癫的，你就是死了都要拉你起来跟他谈情说爱的主，怎么可能死心呢？除非你的心死了。这话说愣了同志，同志也伤心了。大壮就问："你到底为谁伤心呢？你知道吗？你这不是什么废话。"你心里呀，还有那个小女人，你老婆呀，真没法跟你过下去了。同志说，

0: 老实说，那天我送他走，就那么几秒钟，我的心呐就跟掏空了一样，真难受啊。可一觉醒来吧，又觉得有点轻松。他也知道，我也知道，就是他不走，我们也就这样了。我们没办法往前走，就算我母亲没出事，我们也不可能。你老东西不知道能不能理解，我跟这姑娘的感情啊，就不是那种，啊，挺庸俗的男女关系。我和她怎么说呢？听听音乐，谈谈情感什么的，挺好。可再往前走啊，我真不行，不行。大庄就说："嗯，你呀，到底还是老实人，玩什么浪漫呢？"大庄盯着同志，一脸的坏笑。"那文丽走，你什么感觉呀？"同志举着酒杯呆住了，迟钝的眼光看着大庄说："他走，他走哪儿啊？你真喝多了，不是你说的他跟你分开了吗？他敢找打，明天呢他就得哭着喊着回来。他这辈子除了我，他跟谁呀？"同志的手哆嗦着，喝不下去酒了。显然，他说这番话并没有自信。他醉眼地看着大庄，又说："谁离不开他呀？小老太婆一个，我一个人的好处大了去了。我告诉你，我天天不洗脚，不换内裤，不刷牙，不洗脸，我抽烟喝酒，我听音乐，我想干嘛干嘛。"你看着我离开他，我活得好极了，哼，好极了，对吧？咱俩呀，有日子没钓鱼了吧？下礼拜天就去钓，哼，打个大野兔子回来，煮一锅兔子汤，那不给那老婆子喝，我气气他。大庄不再笑了，怜悯地看着同志说："别逞能了，跟他赔个不是，告诉他你心里怎么看着他的，跟他说那小娘们儿不算啥。"你不说睡一觉就能把他忘了吗？是不是真忘了？要是没忘啊，就别去找文丽，你不能再骗他了。同志眯着眼看着酒杯说："跟你说实话吧，跟那个姑娘啊，真像是上辈子的事儿，忘了，真忘了。"大庄用手指转动着酒杯说："嘿，你还真贱。"文丽那会儿对你那么忍，你蹬着鼻子上脸，你使劲的整事儿，哼，得，文丽走了，你倒来劲了，哼。
1: 愿得一人心，白首永不离。金婚正在讲述中。
0: 文丽在办公室和梅梅说她搬出来的事儿。大庄敲敲门就进来了，梅梅见是大庄就乐了，说："你说你呀，啊，人家皇帝不急，太监急，你来算干嘛的？当说客啊？你行吗？"大庄看着梅梅，也是嬉皮笑脸的样子，"嘿嘿，这不想你了吗？老不正经，找抽啊！"大庄挨过脸说："啊，抽抽抽，这两天呢，正痒痒着呢。"文丽从大庄进来就没正眼看他，见两个人闹，就起身说："你们聊，我去校长那儿。"大庄和梅梅立刻停止了调笑。梅梅说："他找你的，你走算怎么回事啊？"梅梅说着，拍了大庄的肩膀一下，就往外走。大庄嘿嘿笑着，伸手拍了一下梅梅的屁股，梅梅回腿就踢，然后出门了。
2: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 这是一部普通人的婚姻史，故事中的主人公从相知到相爱，从热恋到婚姻，从年轻到年老，他们为人父母，为人祖父母，他们携手走过了漫长而坎坷的50年婚姻之路。请听长篇小说《金婚》。
0: 文丽对大庄说：“是童子叫你来的吧？”大庄找了把椅子，坐到了文丽的对面。他没叫，可我知道他心里想啥。甭跟我说那套，什么跟那女的没什么关系啊，就红颜知己，连手都没碰一下，我听够了。大庄就说：“他确实跟那女的没啥，你不能屈打成招啊。”文丽盯着大庄，他爱那女的。大庄显然早有准备，一个磕巴也不打，就问：“他承认了？”“那还用说？看他那样子就知道了。这种事儿怎么能看样子呢？你看我，你能看出我爱不爱梅梅吗？”“甭瞎扯，你这人呐，对谁有过真心呢？”“那童子要跟我一样，你过得下去吗？”文丽哭笑不得了。说道：“你到底想说什么呀？还办公室主任呢，怎么当的？我婆婆出事那晚，你知道她在哪儿吗？跟谁在一起吗？”“啊，你去问她，她要解释得清楚，我就回家。”文丽说着，看表起身，又说道：“我还有课，你走吧。”大庄回了厂，进了同志的办公室，用审问的语气问：“大妈出事那天晚上，你在哪儿？跟谁在一起？”同志愣了一下，大庄又说：“文丽跟我说，你要能够解释得清楚那天晚上的事儿，他就回家。”同志表情麻木，大庄急得给了同志一拳，问：“到底你在哪儿啊？”啊！大庄已经猜到了，问道：“在他家？”“真在他家？干什么了？”“嗨，我多余问，深更半夜孤男寡女的能干什么？”“我说你傻呀你呀，你要真干，那什么，那也不能让你老婆知道啊。你现在你自己想辙吧，你不口口声声说你跟他就是那什么柏拉图精神恋爱吗？还真那什么呀？”同志喝了一声：“什么什么呀，你胡扯什么呀？”大庄就说：“那不胡扯是怎么当的事儿啊？啊，算了，你这事儿啊，我是无能为力了，你自己看着办吧。”燕妮到了文家，找到了文丽，母女两个人边吃饭边交谈。燕妮说了几句闲话，突然就说：“我爸当副厂长了，也要出差了。”然后查看着文丽的脸色，文丽淡然地说：“官迷还混上了哈。”“让他去吧，出差多好啊。”“我爸是去分厂支援工作，要走挺长时间，本来人家不要他这么大岁数的，他哭着喊着要去的。”文丽仍是一脸的平静说：“他这个人呢，到什么时候也安分不了，老把自己当小伙子，还说我怕老，我看他呀比谁都怕老。”燕妮就说：“妈，我爸这岁数老往外跑成吗？也没人照顾他，病了怎么办呢？”文丽没好气地说：“他自个儿乐意，怎么不成啊？在分厂没准还遭遇激情梅开三度红颜知己第二什么的。”燕妮说：“说来说去您还是那一套，我爸他说他根本就没做过对不起您的事儿，您别老没完没了的了。你让他当着我的面说。”“得得得，没事儿，说他干嘛？”燕妮放下了筷子，去隔壁看便衣警察最后一集去了。而这时同志正在文家的门口转悠，而且状态疲惫，非常显老。他走到了文家门前，停了下来。年代久远的记忆扑面而来，年轻的文丽一身不拉几奔跑着扑向了同志，宽大的裙摆迎风飘舞，年轻时代的文丽不同姿态身影一一重叠，这样的回想让同志的眼睛有点湿润了。文丽洗完碗，拿块抹布擦着手，往自己的房间里走。走到门前时，听到门外有脚步声，文丽下意识地开了门，夫妻两个就门里门外的相见了，同志的眼睛还模糊着。

文丽则是一见丈夫，立刻提高了警惕。她走出门，挺胸抬头，矜持地看着丈夫，冷淡地说：“找燕妮吧，她在看电视，要不我给你叫去。”“啊，我不找燕妮，我找你。”文丽停步，也不看同志。“有事儿吗？”“没事儿，就是看看。”“有什么好看的？看一辈子了。”早不爱看了，挺冷的，进屋说成吗？文丽立刻矜持的双手抱胸说：“不用，就这儿谈吧。闹这么长时间了，你也解气了，回家吧。大宝这儿也快高考了，你不担心呐？子不教，父之过，大宝就交给你了。我现在他也不听我的了。多多老不在家住。”甭跟我说，你是家长，你管。同志仍心平气和地说：“燕妮也得有自己的时间呐，老跟咱家这儿耗着，人家婆婆家也有意见呐。”文丽不依不饶地说：“是我让燕妮来陪我的吗？啊，她是你安插在我身边的一个大奸细。”同志看着文丽说：“你一回这院啊，就像你当姑娘那会儿，蛮不讲理了。”一句话触动了文丽的痛处，她的眼睛唰的一下红了。两个人有一会儿都不说话了。同志感伤的先说：“以前呐，还是年轻啊，都是我不对，以后不会了。跟我回家吧，天儿挺冷的。”文丽看着同志问：“你哪儿不对呀？”“哪儿都不对，凡我做的都是错的。”你心里根本就不想认错，我跟你回去，过不上3天还是老样子，过日子就那么回事儿，谁也甭说谁对谁错，这就是你的真实态度啊！啊，虚伪，得，你什么也甭说了，赶紧回家吧，咱这待不过3分钟，你就跟我翻脸，我信得过你吗你？同志被噎住了，半晌说不出话来，文丽硬下心，说完转身要进门。门儿却突然关上了，文丽急忙推门，这才意识到门儿被撞死了，而钥匙在屋里。文丽强作镇定说：“瞧我这记性，这钥匙哪儿去了？”同志本来已经转身要走了，听此声又转过身，而文丽已经急了，开始砸门。同志看着过去说：“真笨，不就为跟你说话吗？”钥匙才忘到屋里了，谁笨呢？又找客观原因，你一辈子就这样丢三落四，没个人照顾，还不得丢了啊？同志说着，在院子里找了根铁丝，总算把门儿给弄开了。文丽却在一边突然说：“呀，这开门这么容易呀？那你像小偷似的进门，不也方便吗？”文丽开了门，迟疑了片刻，回过身儿，也不看同志，又说。进屋喝点水吧。同志一见文丽软了，立刻扭起来，

0: 春天了，同志又一次出差回来，可是他并不回家，而是去了办公室里。同志在办公室里一手夹根烟，一边抽一边看文件。燕妮打开门，一下子被办公室里的烟雾呛住了，赶紧走到窗前推开了窗户，往外扇着烟说：爸，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同志头也不抬地说：上午。燕妮责怪地说：也不打个电话回来，现在怎么烟不离手了？一天抽几包啊？妈不在，你过的这叫什么日子啊？今天厂里体检你去了吗？没病检查什么劲儿啊，不去。妈不在，我看你呀，真是乱七八糟了，我找妈去。同志不抬头，听着燕妮出了门，又点上了一支烟。文丽和梅梅在医院体检，文丽四下张望，梅梅看着想笑，说道：找谁呢？文丽瞪了一眼梅梅，仍四下观望，说：老倔不头，最不喜欢体检了，燕妮也不知道劝不劝得动。燕妮匆匆地走来了，和梅梅打了个招呼。文丽就问：你爸呢？没回来呀？大庄说他回来了呀。他回来了，可是不来。这老东西，我就知道这德行，你说让他体检怎么跟让他受刑一样啊？比改改都麻烦。文丽就又说：让你庄叔叫你爸去。我庄叔的话我爸也不听，没法跟你说了，你们老头老太太就闹吧。燕妮掉头走了，文丽气得咬牙。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听着这部小说，耳畔便响起外婆常念叨的儿歌：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叫我好宝宝。眼前便浮现出外公外婆那充满皱纹的慈祥的笑脸。从他们那代人身上，我读懂了两个字：坚持。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金婚》。
0: 家里也不省心，是多多出了问题。多多在电话里跟人吵架，语气凶狠，在喊道：你废什么话呀？不是你的谁的呀？你想赖账是不是？你还是男人吗？你平时甜言蜜语，出了事儿了你就躲得比谁都快呀？什么什么呀？亲子鉴定？我告你姓崔的，你今儿不给我一个说法，咱俩没完。你不怕是不是？成，咱俩死磕。同志推门进来，多多赶紧放下电话，换了一脸笑容就问：啊，爸，你回来啦？同志不说话，把皮包往沙发上一扔，就往自己的房间走。多多看着父亲疲惫的样子，凑上前又问：爸，吃饭了吗？
3: 有什么吃的？
0: 没有，要不我给你下方便面吧。
3: 行，随便吧。
0: 多多正要去厨房，电话响了。多多接电话，看了父亲一眼，拿着话机背过身，小声地说：见面再跟你算账。同志看了一眼多多那鬼鬼祟祟的样子，有一点疑心了。多多放下电话，正撞上同志探究的目光。多多一笑说：
4: 爸，那什么，要不我做上开水，你自己泡面吃吧，挺好吃的，我有点急事儿啊。
0: 多多说着抓起皮包外套就往外走。同志看着多多的背影直纳闷。在文家，体检回来的文丽抱着改改问：改改，喜欢姥爷家还是姥姥家呀？改改说：喜欢姥姥家。文丽高兴了，亲着改改说：哟，真是我亲孙女儿哎。天安门城楼啊，现在也开放了，哪天呢，我跟我外孙女儿一起上天安门去，不带姥爷。
5: 姥爷臭，姥爷不洗脚不刷牙，可臭呢。
0: 文丽听着发愣了。燕妮接过改改说：别瞎说，

0: 老爷可爱干净呢，一天换一件衬衫呢。文丽突然唠叨了说，怎么越老越邋遢呀？真成糟老头子啦？那能怪我爸吗？男人身边没女人，可不就这么邋遢鬼呀？甭跟他找借口啊，天生就是邋遢的主。那你还死乞白赖的爱他？去，什么爱不爱的？隔了一会儿，文丽又唠叨这事儿了，说。你说不洗脚，也就家里人知道臭。这不刷牙，成天跟领导、外宾说话什么的，不熏死人呐？燕妮笑了，说道：“你听，改改胡说。他不喜欢爸亲他，他就瞎说呗。这人呐，干得出这种事儿，骨子里呀，就有那劣根性。你爸回家谁做饭呢？多多在家就多多做呗。”多多成天在外面野，做什么饭呢？妮儿啊，要不你回家住吧？啊，你跟我一起回去得了。你一个人在这儿，我和我爸也不放心呢。嗨，你哪儿那么多废话？到了晚饭，同志还用开水泡了面，胡乱的吃着，看着足球就困了，迷迷糊糊的睡了。多多推开门进来，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那会儿电视机已经闪现雪花了，多多看着满目凄凉的家，眼睛一下子湿了，也不管父亲，跑进自己的房间，咣当一声摔上门。同志被惊醒了，心脏突然难受了，不敢动，手捂着胸口，就听见多多的房间里传出了压抑的哭声。同志呆了半天才起身去敲门，说道。多多呀，多多，多多的哭声压抑下去。同志继续敲门，问道：“你怎么了？啊，哭什么呀？谁欺负你了？”多多啪的打开门，一脸的泪痕，瞪大了眼睛冲着父亲嚷：“你关心我吗？有人欺负我了，你能怎么着啊？”同志看着眼前凶巴巴的女儿，又气又泪，问道：“你到底怎么了？”和男朋友吵架了，多多喊了一声：“我没有男朋友。”说着，重重地关上了门。同志呆站着，心脏一阵一阵的难受，手捂着胸口往自己的房间走。心脏不舒服就捶了几下，打开抽屉找了几片药放到嘴里咽下，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多多做的早餐是面包牛奶。多多看着同志，显然有点不好意思。昨晚到底怎么回事啊？没事儿。同志看多多的脸色不好，提高了声音问：“到底怎么回事儿？跟您说没事儿，怎么不信呢？昨天晚上怎么回来那么晚呢？爸，你一出差就是10天半个月的，我在家干什么你知道吗？你关心吗？你想管吗？你到底怎么回事啊？算了算了。”你妈管去吧，我不管。我妈才不管我呢，我根本就是多余。同志看着多多，没怎么想，就说：“要不你去你妈那儿住吧。”多多忽然抬头瞪着父亲说：“你还要和我妈分居多长时间啊？你真的不要我妈了？”同志愣住了，说不出话来。多多站起身就走，边走边说。自私透顶，就没见过你们这么自私的父母。平时从来不关心我，不管我，出了事儿才问我怎么回事儿。出什么事儿了啊？多多拿出自己的皮包往外冲，边扔下话说：“我就是死了，你当回事儿吗？”多多说着，回身看同志，眼泪就噼里啪啦的往下掉，然后猛地跑出门。同志气得身体摇晃了一下，赶紧弯下腰，抓起桌上的杯子，大口大口地喝水。同志在办公室转了几圈，走进办公室就一直担心多多的事儿，就给梅梅打了电话，叫梅梅转告文丽。梅梅放下电话，就紧张地看着文丽。文丽不解地看着她，看我干嘛呀？你们俩还真逗死我了！多大岁数了还玩这个呀？你老头找你，非要我传话，那我不在怎么办啊？到底怎么回事儿？多多可能有麻烦了。 文丽跑去了多多卖东西的摊位，向一个摆摊的女孩打听多多。女孩说多多去医院了，不知道什么医院。她建议文丽去一家医院妇科看看。文丽就急急忙忙地去了医院的妇科，就看见多多从手术室里病歪歪地走出来。文丽愣住了，多多低着头往前走，手里拎着手术单。文丽过去瞪着多多，多多又痛又羞，悲愤焦急，掉头就往外跑。文丽一把抓过多多手里的手术单，举起来看着，手哆嗦了。多多见文丽看了手术单，反倒强横起来，脖子一梗，不看文丽，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但他的脸色蜡黄，身体直晃，又朝外走。在医院外面的路上，多多不理会文丽，茫然地走着，头昏沉沉的。文丽又气又痛又恨，强忍着上前扶多多。多多甩开文丽的手，文丽急了，给了多多一下，说：“干着丢人败兴的事儿，还好意思发脾气？你不知道羞耻啊！”这一句话把多多骂火了，我丢谁脸了？败谁兴了？你们管过我吗？现在出了事儿说这话。文丽咬着牙忍了一会儿，问孩子的爸爸是谁啊？怎么你一个人来啊？多多不说话。文丽忍着又问，你说话呀，到底怎么回事儿啊？就这么回事儿。文丽急了，上前推搡着多多说，懂不懂你是女孩子一辈子的大事儿啊，怎么能这么随便呢？你爸要知道还不得伤心死啊。文丽说着眼睛湿润了，多多抬头眼泪流下，我爸爸才不会伤心呢，你也不会伤心，你们都只管你们自己，根本不在乎我。文丽就说，从小到大我一直教育你。多多打断了文丽的话，行了吧，从小到大你和我爸一直没拿我当回事儿，现在出事儿了再管也晚了。多多说着就走，文丽上前搀扶，多多挡开，文丽气得松手，看着多多自己走。走了几步，多多一下子靠在了树上，文丽赶紧上前搀住了多多，叫了出租车去了文家。燕妮回来了，知道了多多的事儿，看着躺在床上流眼泪的多多直运气。多多却说，你别对我说什么别的啊，我看爸和妈这样，我就不想结婚，我可不想像妈一辈子守着一个男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太不值了。燕妮生气地说，你别为你的杯水主义随随便便地找借口了，妈这辈子就算苦，可她真的爱过你呢，你说你爱过谁？多多没好气地说，我爱我自己就够了。你爱你自己吗？你要爱自己还哭什么？多多瞪着燕妮一时无言，噌地跳下床，披上外衣就往外走。多多推开门，文丽站在门外，多多愣了一下，不理会母亲，还往外走。文丽一把拽住多多，多多甩开文丽的手，哆嗦着说，我爱怎么造就怎么造，你们谁也管不着，管不着。
1: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2: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3: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2: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3: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2: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3: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2: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3: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2: 熟悉环境，按计出口，
3: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2: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4: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 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1: 秦叔宝兵取了虎牢关，一切事情都安排完了，最后开始跟程咬金算账了。

问程咬金呐，司礼训地，义务军机，身为先锋，临阵脱逃，这罪大了。程咬金没想到秦琼跟他倒算账，现在话那叫秋后算账。程咬金心想，这秦元帅真厉害，什么事都记着呢啊。秦琼吩咐把程咬金推出去杀，两旁绑夫手过来一绑程咬金，这程咬金就冲着两旁边这些将官们就喊上来，哎，我说众位弟兄，军事三哥可都别忘了啊，咱们在贾家楼上可一头磕地下了，咱们那阵说的是不愿同生但愿同死，现在眼看着我要玩完，怎么着你们看热闹。程咬金吵吵嚷嚷的被推出去了，他往外边这一推出去，两旁众将官能不给讲情吗？呼啦家伙跪倒了一大片呢。徐茂公在旁边也说了，元帅，我看这四爷不能够这么问罪呀，怎么说他也是大德天子，混世魔王啊，曾经是大隋王朝闻之心惊胆战的人物，怎么能就这么轻易杀喽呢？是他罪犯军律，论律当斩，网开一面吧。大伙儿一讲情，其实秦叔宝也不是从心里边要想杀他，秦琼啊，这是一个计谋，他要激励一下程咬金，吩咐一声把程咬金推回来。程咬金推回来了，这一推回来，程咬金心里就有谱了，绑绳松开了，往里一跪，哎，多谢元帅不斩之恩。秦琼说，非是本帅不杀不斩，正如你所说，两旁边众将官与你讲情，但是你身犯军律，应当依法惩处，死罪饶过，活罪难免，来给我重打80军棍。一说这句话，程咬金一听，哎，慢着慢着慢着，元帅，您听我说，您打多少？80军棍。80，哎，咱商量商量，咱20行吧。秦琼心想，你寻这买白菜呢，还带还价的啊？秦琼说，20军棍，不杀你就够客气的了。80军棍，您等着听我说。元帅，他这么回事啊，我是先锋吧，下一阵咱还得打红泥关吧，那红泥关守将是新闻里，对不对？您说要让我打红泥关，您打我80军棍，这80军棍就得把我这屁股给掏烂了，鲜血直流，马上不能坐。你说我到疆场上我怎么冲锋陷阵呢？我怎么打那新闻里呀？啊，元帅，咱面子事儿，咱先来20，那60咱存下，您什么时候高兴什么时候接着打，这行不行？程咬金这商量，两旁边众将官有的都要乐，心想没听说还寄存的啊，挨打还有寄存的。秦琼说，程咬金，现在有两条路由你选择，要么我就不打你了。哎，那好啊，不打正好啊，不打可是不打，你身为先锋，马上就去攻打红泥关，红泥关的守将叫辛文礼，你曾经见过他，跟他交过一次面，你必须保证到在红泥关能把红泥关给我取下，对辛文礼或者杀死或者擒获，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免去你的罪名，算你将功折罪。如果说你取不下红泥关，拿不住辛文礼，或者杀不死辛文礼，那我就砍你的人头，继续问你的死罪。如果你要觉得攻打红泥关不能取胜，不能战胜辛文礼，那你就在我的帐下服刑，我打你80军棍，另换一个先锋，你在后营之中就给我养伤，我高几个人监管着你，两条路任你选。程咬金一听，两条路，挨80棍子打一屁。

有伤，在后营里边让人看着，要么就是打红泥关，站新闻里取胜。取胜，我取得了胜吗？程咬金心想，这新闻里号称八马大帅，这小子能横推八匹马，力大过人。那回要不是罗信来了，我是赢不了他呀。那我要赢不了新闻里，最后脑袋还得搬家。那回要搬家，恐怕就搬定了。可又一转念，我要是怕了新闻里，任凭安八十棍子在营里边养着，这脸面往哪放啊？丢不起这人呐！啊，我老程向来是胳膊折袖里吞，打了牙肚里咽的人呐，冻死迎风战，饿死不出声啊！我宁可到红泥关，我打不下新闻里来。脑袋搬家，我也不能在这儿说我怂了，我狗熊了，让我挨顿打，在营里边趴着，丢不起这人。程咬金元帅，我愿意攻打红泥关，活捉新闻里。您别打我这八十板子了。秦叔宝说：“咱们可是君无戏言，拿不下红泥关来，我可再不能饶恕你了。”对。这脑袋就在我这脖腔子上面先寄存着，等我拿下红泥关来，在这找牢靠。要拿不下来，这脑袋就搬家，怎么样？好，我命你即日出兵，谢元帅。程咬金下了帅府堂了。程咬金心想：他奶奶，我宁可死在阵前，也不能死在阵后。刚一下帅府堂，转身又回来了。哎，我说元帅，这个攻打红泥关，拿着新闻里，我提点条件行吗？秦琼这有什么话说？元帅，您再给我在先锋营里增派俩人儿，你要谁？把那罗士信交给我行吗？程咬金心想，那回打败新闻里是因为有罗士信呐。秦琼一听明白，他又想让罗士信去降服新闻里。但是秦琼知道罗士信这个人半傻不灵，我不能把他派在程咬金的帐下。程咬金愣头磕脑，派下这么一位半傻不灵，他在一时考虑不到，中了敌军的奸计，把罗士信的命再搭上，那哪行啊？所以秦琼一听，不行，罗士信不给你派。哎，秦元帅这诚心跟我较劲啊，他明知道这新闻里我打不过他，这罗士信他不给我。那我要别的人行吗？秦琼说：“你还要谁？要不这么着，你把这个单老六、王老七、谢老八都给我。”秦琼一听什么话？什么玩意儿？单老六、王老七、谢老八，何出此言？你指的是谁？哎呀，我说元帅，你怎么忘了？单老六是单雄信呐，王老七是王伯堂啊，谢老八是谢英登啊。嘿，秦琼心想，他这个倒记得挺准，46有排行的记得挺实在。好吧，那我就把这三个人派给你，在先锋营里作为你的左膀右臂。好，谢元帅。这回程咬金把单雄信、王伯堂、谢英登三个人给要下来了。三个人从这个帅府堂下来之后，来找程咬金，四爷。我们三位听您的，您说怎么着？程咬金说：“跟你们仨说，我吧，就我一个人在先锋营里打着新闻里呀，我这心里边真没底。有你们三位，我这心里边就有底数了。我不行，你们三位行啊，对不对？”单雄信说：“新闻里勇冠三军呐，我们三位也未必能行。哎，你们三位就是都不行喽。”元帅怪罪那天要杀，要怪罪你们三位，是不是都分点儿？嘿，王伯党说：“你合着拿我们倒是跟你们分罪来了？哎，咱们往好处努力啊！实在不行了的话，咱再说。”程咬金带着这三个人到在先锋营中，在虎牢关休整几日，然后放炮三声，带领2万瓦岗军。向红泥关进发，
离红泥关城不远，外边把大营安下来了。安营扎寨之后，在这红泥关里边早有探马探听消息，往里禀报。这一禀报啊，新闻里正在自己的帅堂后室和自己的夫人东方氏对坐饮酒。新闻里有个漂亮媳妇儿，您别看新闻里长的那个脸跟熟螃蟹盖一样，长得那模样也不是俊秀的，甚至说有点丑陋。说穿了，新闻里这个人力大过人，生性彪悍，可他这妻子叫东方云霞，这名儿就挺浪漫，人都称他为东方夫人。这东方夫人漂亮，东方夫人有来头，东方夫人的父亲叫东方成，这个东方成啊，是杨广的死党。当年杨广篡位害隋文帝的时候，这东方成是核心团体里边的人物。所以杨广登基之后呢，这东方成在杨广的手下也可以说是说一不二，亲近。正因为这样，东方成说什么，杨广都听。这东方夫人呢，就是东方成的女儿。现在在红泥关这儿，不但有这东方夫人，还有他的弟弟，他的弟弟叫东方明，一起都在红泥关。新闻里呀，原来是这东方成手下的一个护院的，年轻时候力气过猛，有一回平素较劲的时候，他横推了八匹马都推倒了，让东方成看见了。东方成一看，嘿呀，这小子这么大力气，平常人们都说横推八匹马倒夜九牛回，那是夸张的说法，没想到人世上真有这么大力气的人。所以东方成对这新闻里就高看一眼。这个新闻里呢，再加上很会溜须，很会讨东方成的喜欢，于是东方成做主，就把自己的女儿这东方云霞许配给新闻里了。新闻里成了他的姑爷了，那就不能在他的府里给他当保镖护院的了。所以东方成在杨广跟前说了这么一句话，杨广就把他派出来到红泥关当红泥关的总镇，这就是地方官员，一方政权的首领。这么一来，东方夫人把自己的弟弟东方明也带来了，也在红泥关这当一名副将。新闻里这个人是很粗鲁的一个人，文化水平不高，平常就仗着自己有一膀子憨力气，谁也不敢惹他，他就理讲不明白，就跟你玩横的，动力气的，一动力气谁都得服。这东方夫人可不假，人长得漂亮不说，还熟读兵书战策，有文化修养。那么一个有文化的和一个没文化的，一个长得俊的和一个长得丑的，他们两个人成为夫妻，在一块的日子能过得好吗？其实他们两个不应该说是过得好，但有一个前提，这新闻里对这夫人言听计从，东方夫人说什么他听什么，就听老婆的。因为人这个夫人他爸爸厉害呀，所以新闻里对夫人百依百顺。东方夫人从心里边烦新闻里挑不出毛病来，你怎么办？所以这个东方夫人瞅着新闻里呀，心里边并不是太喜欢。用今天年轻人常说的话讲，他没有爱，某种程度来讲是一种将就着过，是这么个状况。现在呢，这两口子坐在这儿对坐饮酒，探马往了一报，说瓦岗军来了。前部先锋官大旗上写的是城，一说这城，新闻里当时这酒杯就放下了，跟这东方夫人就说了，夫人，这个先锋官叫程咬金呐，你知道这程咬金是谁吗？东方夫人说，我知道啊，程咬金不就是原来那个大德天子混世魔王吗？瓦岗山的首领吗？他怎么不当首领当先锋了？哎，这事儿啊细节谁也闹不清楚，但是我可知道这小子可厉害。怎么个厉害法？哎，
我上虎牢关去的时候，不就是因为碰上他了吗？他跟我没交战，他说了他有个徒弟，让那徒弟有足可以把我打败了。结果他那徒弟真过来了，他那个徒弟手中拿一条大铁枪，那大铁枪当棍子使，三棍子把我这个混铁躺的躺杆就给我砸弯了。我一气儿就败回到咱这城里来了，在这现找人把那个堂杆给捋直了的。现在他来了，你想他那个徒弟都那么厉害，这当师傅的肯定比徒弟更厉害呀。明天疆场交战，这得多加小心。东方夫人一听，哦，是这么回事呀。哎呀，我跟你说呀，你不要把他呀看他那个本事有多大，但据我耳闻，听说这个程咬金呢，是干了很多露脸的事儿，什么劫黄冈啊，什么走马取金蹄呀，三斧子定马钢啊。不过也有人说呢，说程咬金并没有多大本事，说就那么几下，几下躲过去他就完了。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他就几下，能教出那么有劲的徒弟来吗？你别看徒弟有劲，他师父未必有劲。这么样吧，明儿疆场上你出战，我在后边给你官兵料阵，我看看这个程咬金到底是有本事还是没本事，我在旁边一看就看清楚了。好，就这么着。辛文礼跟自己的夫人商量好了，一夜之后转过天来，点齐3000人马。辛文礼跨下马，手中提着这条混铁躺，东方夫人跨起一匹桃红马，手中拿着一对日月双凤刀，全身披挂，带领人马放炮出城，放下吊桥，过了吊桥，雁翅排开，人马队伍门旗左右一闪，辛文礼催马上来。辛文礼这一出来，对过的程咬金也列队出营。程咬金手中拿着车轮大斧，催开胯下这匹卷毛狮子兽，咣啷啷，咣啷啷，咣啷啷，咣啷啷，怎么这动静？他这马脖子挂的是开车铃，不是串铃，跟别人那个马那个铃铛不一个味儿。程咬金来到疆场，这把斧子一横，哎，对面什么人？辛文礼上来一看程咬金，从心理上就有点怵。他为什么怵？其实不是怵程咬金，他是怵罗士信。罗士信那三铁枪啊，把他那膛杆砸弯了，到现在他犹如惊弓之鸟，余惊未伏。他一看程咬金，心里老这么合计，他那徒弟都那么大劲儿，这小子得多大劲儿，一看他那斧子那么大个，像车轮一样，这小子肯定有本事，所以他心里边就先输了。程咬金呢，在疆场上不管怎么着，心理状态好，把大斧子一横，撇着大嘴，眼睛一瞪，哎，辛文礼吗？辛文礼把这混铁躺一端，正是八马帅辛文礼。哎，我说姓辛的，你要是记性好的话，还记着吧，在虎牢关前，我让我那傻徒弟上来三枪就把你的堂杆砸弯了，你小子吓得连虎牢关都没进，绕着城回了你的红泥关了。今天虎牢关已经让我们打下来了，知道怎么打下来的吗？哎，你们那个四宝大将尚师徒，在你们大隋朝那是一流将官了啊！嘿，结果跟我们一交锋，让你这程大爷这大斧子三下五除二脑袋给砍下来了。程咬金呐，这可是吹牛不上税，本来这尚师徒投降跟他什么事儿没有，他自个儿吹上了，我把脑袋砍下来了。脑袋这一掉，我们元帅就说了，乘胜追击，把红泥关取下来，给你晋升一级，所以我来了。辛文礼啊，怎么着，你要是愿意我晋升一级呢，你就快点下马，我拿绳子把你捆上，捆上之后咱们免动干戈，你要是不服跟我动手，我告诉你
你这本事比上师徒怎么样？

0: 买票。程咬金心想：“我这底，难道说他知道了吗？”程咬金又一转念，我在虎牢关跟他没交手，我们俩一朝面，我就让罗士信上来了，所以他不知道我这三斧子怎么回事。我今儿个好好的给他来这三斧子，说不定我这一马三斧就能取胜。他信不过你，你自个儿得信得过你。程咬金把斧子一端，什么？你说我武艺不怎么样，小子，你过来，撒马过来，咱们两个疆场交锋，论个高低上下，你死我活。程咬金一说这句话，辛文礼往回头看了一眼，看谁呀？看他老婆，这东方夫人在阵脚下给他官兵料阵呢。东方夫人泰然自若，那意思你过去啊，你们俩动手啊。一动手，我就知道这姓程的有本事没本事了，所以辛文礼一催马就上来。辛文礼催马上来，把浑铁镗往空一举，喊了一声："程咬金，看堂！"说了声"看堂"，这堂搂头盖顶照着程咬金，呜的一下子就砸下来了。其实辛文礼呀，力大过人，程咬金的力量不行，但是程咬金这打法，辛文礼没见过。程咬金一看，他那镗奔自个儿砸过来了。程咬金把这斧子立时举起来，照着辛文礼那脑袋，嗨，一斧子就劈下来，切西瓜。他这斧子往下一剁，这头一下，辛文礼可就乱了。辛文礼没见过这么打的，辛文礼心想：我打他，他劈我，我砸上他，他劈上我，俩人一块死，有这么打仗的吗？辛文礼赶忙把这镗往回一撤，往回一架，程咬金半斧头推斧钻，天涯，说了声天涯，二马一错蹬，掏耳朵，呜，风声一响，辛文礼低头略一迟慢，噗，斗大的昆鹰落在地下。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0: 程咬金在红泥关前会战辛文礼，一马三斧啊，最后这斧子把辛文礼那头盔上的盔缨给掏落地上，扑的一下，这盔缨掉地下了。一掉地下，辛文礼吓得麻呀一下子。说实在的，要论辛文礼这力量比程咬金大，要论辛文礼的这武艺也比程咬金不差。那么为什么这盔缨上掏掉了，把辛文礼吓够呛呢？主要辛文礼在心理上输给程咬金了。辛文礼这个人跟程咬金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程咬金带来个罗士信，愣说这罗士信是他的徒弟。罗士信三铁枪把这辛文礼堂杆砸弯了，都打那他就中了病了。辛文礼就琢磨着，这程咬金得多大本事啊！他徒弟都这么厉害，所以今儿个这一见面还没打呢，先从心理上输了。要不说吗，这个人办事儿啊，有的怀的是必胜的信心，他就是失败了，有的时候能败中取胜，甚至是败后再胜。有的人呢，还没等干什么事儿，自个儿先合计得垮台。这事儿是非垮不可，辛文礼就属于这种心态。他跟程咬金打着打着，一看这昆鹰一掉地下，秣马往下就拜。程咬金在这一点上比辛文礼可强多了。程大爷最大的特点就是自我感觉特好，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总觉得自己能够逢凶化吉、遇难成阳。他一看辛文礼秣马往下这一拜，手中他把大斧子一举，嘿，辛文礼，哎，哪儿跑？催开胯下这匹铁脚早流驹，咣啷啷，咣啷啷，咣啷啷，咣啷啷，随后就追下来了。 程咬金往下追。

新闻里往下败，在新闻里身后阵脚之下给他官兵料阵的东方夫人，把这一切可都看在眼内。这东方夫人跟新闻里可不一样，别看她这个女流之辈比新闻里强多了，东方夫人不但说长得貌美，不但说武艺出众，而且很有韬略，熟读兵书，暗晓战策。东方夫人在这给他官兵料战呢，他就仔细瞧着呢。他心想，都说瓦岗山上这个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就那会三下斧子，说过了三下，他那斧子就没什么招了。也有说呢，这程咬金走马取金蹄，三斧子定瓦岗，说他那个武艺与众不同。今儿我到底看看，他是真有本事还是假有本事？可是没想到啊，他这男人让程咬金就三斧子，奎英一掉了就败下来了。所以东方夫人一看新闻里败下来了，这女的可有个准主意。东方夫人心想，我上去，我试试。我看看这个程咬金到底有几何勇战。想到这里，东方夫人把手中这对日月双刀左右一分，催开坐下这匹坐马，咔咔咔咔咔咔咔，他就上来，冲着新闻里用刀一摆活，你下去看我的。新闻里说了一声：“夫人，这小子可厉害。”东方夫人没听那个，把新闻里让过去，战马带住，吁，站住！一说站住，程咬金端着斧子正追新闻里呢，忽然间一看面前出了一个女的，未见女子，先闻见一股香气，怎么回事？东方夫人身上甩的香水，那年头有香水吗？要不就是茶的胭脂粉，那质量特高，香气特浓，这香气一下子冲到程咬金这鼻子眼里去了。程咬金呆住坐起，抬头一瞧，呀，一看面前一个女子。这个女子头上戴着一顶七星盔，身上穿着柳叶黄金甲，外罩粉红色的战裙，胯下骑着一匹银鬃马。说女的都骑桃红马，东方夫人不去，骑的是银鬃马，白马，雪白。为什么骑这白马？因为她穿着一件粉红色的战裙。为的是让这白马衬这个战裙好看，懂得颜色搭配，说明这个女人非常好美，手中拿着一对日月双刀。程咬金一看这女的这张脸呐，上宽下窄，漫长脸又叫瓜子脸，两道浓重的眉毛，眉骨较高，眼睛很大，眼窝较深，天生长了一个黑眼圈，不像现在这有的女士抹那个眼影，人家那不是抹的，人是自个儿长出来的。用现代人看，这叫欧式眼儿，高鼻梁，不薄不厚的嘴唇，说话一露那牙，你看那牙排碎玉，长得漂亮，薄施胭脂，轻度朱唇，日月双刀手中这么一端，问了一声：“你是什么人？”程咬金一看，呀，程咬金心想，打仗打了这么多回了，还没碰上一个女将。程咬金把大斧子一端，问我，告诉你，曾经当过瓦岗山上的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现在我是取武关的前部先锋官，程咬金呢？我说妹妹，你是谁？东方夫人一听，张口管我叫妹妹，谁是你妹妹？哦，不是妹妹，姐姐。从哪儿论的？大姨，谁是你姨？哎，那我总不能管你叫孙女吧？嘿，东方夫人心想，这个小子说话怎么这么难听？我告诉你，我是你姑奶奶，你是我姑奶奶。我小时候可老跟我姑奶奶在一块睡觉，你能跟我睡觉吗？呵，你看刀！东方夫人心想，这小子嘴里边说不出人话来了，唰的一刀奔着程咬金就剁来了。程咬金一看他那个日月双刀，举刀往这一剁，程咬金不还手，举起斧子照他脑袋喊了声：“切西一过！”唰，这斧子往前一劈。东方夫人刚才给这新闻里官兵料战的时候，
看见程咬金的招数了，知道他这一马三伏玩得熟，玩得溜，而且速度非常快，所以东方夫人就有了防备了。一看斧子往这一来，他用双刀十字架往旁边一架，没敢正磕，往上正磕，生怕要弹不出去再磕回来呢，那不就完了吗？斜着往旁边一扒拉这斧子，程咬金搬斧头推斧臀，踢呀！东方夫人往旁边一闪身，二马一错动，掏耳朵。这一斧子横着一扫，东方夫人一低头，歘，这斧子躲过去了。二马错蹬，拨回头来，再一见面，程咬金心里就犯合计了。他奶奶，行啊，这娘们儿比那男的还厉害啊！程咬金端着斧子，这个他不打，他问：“哎，我说，刚才你老想占我便宜，你到底是谁呀？啊，你有名没有？”就是夜壶，他还有个别名呢，叫尿憋子。东方夫人一听啊，这瓦岗山的大德天子什么天子啊？啊，整个一臭流氓，这是。东方夫人说：“我告诉你，我的丈夫就是新闻里，我东方夫人。”哦，东方夫人，哦，东方夫人不是在西边来的？你东方夫人，我望你上西边去吧。程咬金催马又往上一闯，歘，一斧子又剁下来了。东方夫人摆刀又一架，还这三下，这三下过去了，东方夫人就明白了，心想：哦，正如人们所传说的那样，合着你就这几招啊！啊，这东方夫人摆开日月双刀，奔着程咬金就来了。咱说程咬金的斧子就三下，不是说他就会三斧子。完了之后就等着别人剁他，他是这三斧子最熟练，来的最凶猛。这三斧子过去，他这斧子招就没准招了，就瞎划拉了，就跟人家。一看东方夫人这刀一来，程咬金这斧子摆开了，左一躺右一架，抽空就给人家一砍。程咬金毕竟身高马大，手中这大斧子他有力气。这车轮斧带定风声，嗡嗡嗡嗡嗡，听啪啪，一边打，这嘴里边他还不闲着，他干嘛呀？这是兵器战和心理战两掺和着。程咬金一边打着，我告诉你，你爷们儿不行，你娘们儿出来也白给呀。娘们儿哪行啊？克马要是能驾辕，谁还要那个大骡子干嘛呀？这东方夫人一听，气死我了。东方夫人心想，干脆我给他点厉害，让他知道知道。想到这里，东方夫人把这双刀一个流星赶月，照着程咬金就劈过来了。程咬金拿斧子往外一架，这东方夫人一拨马，他喊了一声：哎呦，拨马败下去了。哎呦一下子，程咬金不知道这斧子是碰着他是没碰着他。程咬金心里就合计：哎呦，我这斧子可能刮到他哪儿了，他要不怎么哎呦一声呢？一看东方夫人这匹马斜着，不往他那个阵脚下拜，往疆场边上拜。程咬金想，得，毕竟你是个女流，我要把你给抓住带到营中，这新闻里呀，他就得现成现官，不然的话我就杀了你，把你作为人质。对了，程咬金随后催马就追。哎，我说东方娘们儿，成东方娘们儿了。一说这句话，东方夫人这心气的别提了，你快点别跑了，你跑不了了。程咬金随后催马就追上来了，咣啷啷，咣啷啷，咣啷啷，他这匹铁脚早流驹随后催马往前这么一赶，东方夫人在前边一边走一边回头看，拿眼角扫着程咬金和他这个距离。这东方夫人一了昨夜的这个粉红色的战裙，战裙底下盖着一个鹿皮囊，这鹿皮囊里边放着一件暗器。什么暗器？走线链子锤，这是东方夫人自己专门练的。这个锤头啊，能有茶杯大小，说那么点个锤头，但那个锤头可实心的，一个女人要用这么一个锤就足够用了。这个东西一抖手出去，它有一定的力量，锤头上面有一环，
环后边挂着链，连链子在套手都在这里边放着。东方夫人往这一伸手，往这鹿皮囊里边把这个套手掏出来，就套在手脖子上了。接着用手把这锤头拿出来，链子往手里边一颠笼，他回头瞅着，一看程咬金追着他那个距离，这链子锤够着了。东方夫人心想：我让你说便宜话，我让你撒野，这一回我就教训你了。他这匹马往前走着走着，突然间一转身，这匹马是经过他训练出来的，左脚尖一领凳的功夫，这匹马往后边一掉头，东方夫人抖手一锤，嗨，喊了一声嗨，这手一举，程咬金就一愣。程咬金一愣的功夫，他这个锤没扔出来，趁着他这一愣刚一过去，这锤嗖，抖手就出来了。程咬金追这东方夫人的时候啊，他端着这大斧子呢，斧头朝前，斧转朝后，左手抓着斧杆，右手也抓着斧杆。这个斧子头由于是在前面，所以程咬金一看有一个东西奔着面门打来了，要不是这个姿势啊，真有可能把程咬金就给打上。这一锤要砸到脑袋上，那就脑震荡了，非得栽落马下不可。程咬金把这斧子头往空一举，哎，他下意识的往上那么一挡，全仗程爷这斧子大，车轮斧嘛，跟绊了车轮一样，所以他由于这个面积大，他把他脸整个就挡上了。这么一挡，这锤啊正打到这斧子头上，啊，当啷，嘡啷一响。这锤让斧子头那么一弹，这锤就下来了。锤往下一下来，东方夫人往回一带这链子，他想把它收回来，可就在一带这功夫，锤头往下一落，正砸到程爷这马脑袋上，砸到马的这左耳朵台这地方，啊，梆的一下子，这匹卷毛狮子兽啊，没受过这个，梆的这一打，这匹马当时就觉得脑袋就晕了。这马一受惊，斜着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受了惊了，跑起来了。他这一跑呢，东方夫人一没马，这个功夫在旁边的新闻里已经催马上来。新闻里为什么催马上来了？因为新闻里看见自己的夫人败下去了，他不知道自己的夫人要使暗器，他想帮助他夫人，端着混铁躺催马这一冲上来，正好来到东方夫人的跟前。东方夫人瞅着新闻里，你看见没有，他就这两下子，你还不会追，我的锤头砸他马脑袋上了，他跑不多远，那马就得趴下，你追拿活的。新闻里一听，夫人呢，还是你有本事。这新闻里催马端堂就追，哎，程咬金你跑不了了。新闻里这匹铁青马非常快，随后就撵上来了。程咬金这匹马呢，由于脑袋上挨了一锤，这马往前跑，程咬金回头看，一个新闻里来了，换人了。程咬金心想，他娘的，这可要坏，新闻里要是追上我，他要知道我这三斧子过去没多大本事了，我呀非得败了不可，这怎么办呢？我得想个辙呀。程咬金催马紧着往前跑，新闻里随后催马紧着追。由于程爷这匹马脑袋挨了一锤，这绊了脑袋他老晕着，所以这马不知道怎么回事，他跑的这个速度就没有往常快。这么一来，新闻里这个马和他的这个距离可就越来越近了。两个人呢跑出来足能有20多里地了，离开疆场那么远。程咬金心想，现在我离开疆场这么远了，这新闻里要追上我，没有别人帮忙，我是非败不可呀，这怎么办？心想，我这马今天不如往常了，你这个速度怎么起不来了？是啊，他受伤了。哎呦，关键我马脖子上这铃铛挂的不对，你说当初应该给我这马脖子挂着窑子铃、串铃、13太保紫金铃，我弄仨开车铃，这开车铃太重啊，我这马脖子老是受着压，老在那抻着呢，他现在再一受伤更不方便了。哎，程咬金忽然想起来，刚才那东方夫人他给我来一飞锤，
啊，我这马。

0: 脖子上这铃铛，仨大铃铛，我摘下一个来，我给新闻里来一飞铃铛得了。程咬金想到这儿，一边跑着，单手提斧，往马鞍桥上一俯身，伸手就在马脖子上嘣儿，他把这开车铃摘下一个来。这开车铃是老十年间那个大车底下挂着那玩意儿，一走的时候咣啷啷、咣啷啷、咣啷啷，那玩意儿那铃铛还真挺响，还听得远，还有分量。程咬金把这铃铛摘下来，右手拿着。程咬金心想：兔崽子，这回呀，我就给他飞一铃铛，我看他怎么样。程咬金跑着跑着，一看新闻里离他距离不算太远了，这铃铛要是往回扔，能够着他。程咬金左手这斧子拿着，他有打这斧杆前边用手攥着它，他突然一回身，喊了一声：“新闻里，看我的飞斧子！”唰，他这斧子往后边这么一抡，其实呢，他左手这个斧子往外一抡，他没出手，抓这斧杆，让这斧杆往前一出溜，这手到斧转那个地方，他就攥住了。他往回这么一扔，这斧子，新闻里还真没想到。新闻里心想：“哎呦，这小子这斧子还会飞呀！我听说秦叔宝有杀手锏，没听说程咬金有飞斧子。”他一带着缰绳，一裸着缰绳，这匹马呢，突然间一站住，他跑得快呀！突然间一勒缰绳，这马俩前蹄就起来了，一声嘶鸣，马前蹄一起来，刚往下一落，程咬金这铃铛可就飞过来了，哗楞一声，这一铃铛过来，正给新闻里砸到马脑袋上，啊，叭！如果说刚才东方夫人那一锤，打程咬金这马正打到这左耳根台这儿，程爷这铃铛正给新闻里这马打到这个正当中，门鬃这个地方，程咬金比那东方夫人劲儿大呀，他这铃铛比他那锤也重，啊，梆的一下子，新闻里这匹马挨了这一下子，就当时这马就不跑了，原地在这转磨。来回一转磨，新闻里一看，哎，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原地转开了？新闻里知道，这是程咬金也不在哪儿弄这么一铃铛来，他哪知道那是人家马脖子上挂的？新闻里暗想：这个程咬金人怪，他骑的马也怪，哪有他娘的骑马挂这铃铛的啊？感情他这是暗器。新闻里这马在原地这一转转，程咬金那匹马。就继续往前跑起来了。新闻里这个马在这转悠半天，让给打糊涂了，待了一会儿，这马才站住，一打响鼻。新闻里一看，程咬金早没影了，哪儿追去？干脆吧，我回城吧。新闻里一带缰绳，这匹马奔红泥关回来了。新闻里回去了，程咬金呢，继续往前跑。程咬金为什么没往回来？因为程咬金不知道新闻里这马还在那转，不在那转了。新闻里要在那儿，他还往回来，新闻里不得截着他吗？程咬金心想：我先往前边跑一段再说。跑了一段路，程咬金一看前面闪出一座村子来，扭向回头一看，这新闻里没追来，程咬金就知道没事了，骑着马就进了村了。这个时候，程咬金也觉得肚子里也饿了。程咬金心想：“哎呦，到这个村里边找个饭店吃点嘛啊，吃饱了喝足了，然后我再回营啊。这单雄信、王不挡、谢英登这三位给我官兵调任，我败下来了，随后也不跟着我。你说，万一我要让新闻里把我追上，要是一躺把我给砸死，连个收尸的都没有，这人呐！”干脆就是不行。程咬金来到村口这儿，正往里走，一看有打村子里头出来一个捡粪的老头，这老头啊背一粪筐，手里边拿一粪叉子。程咬金就问了：“哎，我说老大爷，问问您，这村里有饭店吗？”啊，老头一听：“啊，饭店呐， 您没看看这村才多大呀，没有饭店，您饿了是吧？
1: 朋友，您说就是啊。
0: 您要饿了吧，我跟你说，你往村里走，往右边瞧着点儿，走不多远啊，右边有一大门，大门里边有一个大院子，那大院子里头啊，有一帮练武术的小伙子，现在眼看晌午了，他们吃晌午饭。你就到那儿啊，找他们要点吃的就得了。哎，谢谢您。程咬金听到这里，骑着马往里就走，走着走着，果然发现在右边有一大门，大门里边有一个院子，院子里边有20来个小伙子正在那练武艺呢。程咬金甩镫离鞍下了坐马，牵着马可就进了院了。定睛一瞧，哦，这把式练得不怎么样。
2: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环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800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1: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2: 不怕。
1: 为什么？
2: 想走出去。
1: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
2: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0: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变中国。
3: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波八零一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破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人呐。

一二二的一，一一还是一个一，一二三三二一，二一也还是一，一二三四四三二一，三二一呀二一也还是一，一二三四五五四三二一，四三二一三二一，那么二二一也还是一，一二三四五六六五四三二一，五四三二一，四三二一三二一呀二二一也还是一，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六五四三二一，五四三二一，四三二一三二一也二一，一还是一。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同学们，你们知道这句话的含义吗？
1: 老师，我知道，这句话是说我们在生活中要勤俭节约，因为一个奢侈的人即使拥有再多财富也不会满足，而一个节俭的人即使清贫也会觉得富有。
0: 小明回答得非常好，那怎么才能勤俭节约呢？
2: 我们每个人从点滴小事做起，外出吃饭时不摆排场，吃光盘中的饭菜，洗完手要及时拧紧水龙头。

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这墨墨的浓浓的，这笔天地薄薄的，呵呵。今晚众大臣都在哪里修标？他们哪里晓得我海瑞在这里写着这一道不中听的本章？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官受难分，留得言官，留得言官常人送上常人，倘若是家门遭不幸，杀上天子无常分，弟兄儿子还未定门锁的判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娘在墙子的后藏搜金银，人说红毯不过水，就把红毯过儿身。金杯压块分水炉，犀牛叫儿呀儿心。昨晚为娘咬一口，牙根里面冒三根。那是为娘心肠狠，将儿泡在腹中心。多亏刘姥来打酒，多么刘姥养恩。叫儿若叫娘来人，天下孝子永传。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看动画片。
1: 嗯。
2: 哎呀，别吵了，别吵了，我要看电视剧。
1: 吵什么吵什么？看新闻。
0: 动画片吗？动画片。
1: 看新闻，看新闻。
2: 电视剧，电视剧。
3: 你们看吧，我走了。
4: 快乐的生活，让我们和老人共同分享。

呀，头痛眼又花了一梦呀。头戴一枝花呀，一子丫鬟一丫鬟哟，肩背着小娃娃哎，手拉面纱子啊，一子丫鬟一丫鬟哟，卖鞋卖棉花呀，哟哟哟你哟，一子丫鬟一丫一哟，卖鞋卖棉花呀，哟。一晨又一晨呐，一子丫鬟一丫鬟哟，来到了杨柳林哎。风吹杨花柳啊，一子丫鬟咿呀咿哟，老水就大石。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岂止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中波8010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凝聚铿锵梨园的精神力量，展现百花齐放的时代风貌。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广电总局年度创新创优节目，安徽省优秀广播电视栏目《铿锵红戏会》。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铿锵红戏会。今天的节目将请您欣赏芦苣金刚台姐妹花的下部。芦苣金刚台姐妹花全剧以老年石锹花回忆的视角，讲述了红二十五军长征后在皖豫交界的金刚台上活跃着一支妇女红军队伍，人们称之为金刚台妇女排。通过回忆，紧密将每场人物事件冲突联系在一起，构成了全剧散点透视的关系。通过转移、严峰、雪冬、幼翔、跳崖、蛇子等感人情节，塑造了妇女排信念如磐、坚贞不屈的群像。好，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芦苣金刚台姐妹花的下半部分。

0: 手走了。康复的伤病员被高书记接下闪回部队了，我常梦到了他们，梦到了小凤又抓到野兔子了，妇女朋友家产了，大家围在一起吃的好香啊。小号手他们走了以后，敌人又加紧了封锁，妇女派的日子更艰难了。敌人一次次游击战，我们牵制了敌人，一场场风雨冰霜我们熬不来了。不过我们的战死，牺牲的牺牲，掉泥的掉泥，这是只剩下十几个人呢。
1: 啊，这大雪天冻死狗，当兵人才不自由，这被我睡不到二更头，就要站岗冷飕飕，冷飕飕。
2: 好了好了好了，来来来，哎呀，喝点酒，喝点酒就暖和了。
1: 哎，你讲这山上到底有没有女红军呢？这冰天雪地的还不冻死了？
2: 有，怎么没有啊？你忘了上次他们偷

0: 这黄家坝一枪就把我老表腿打拍着了。哎，哎，你别讲啊，还是我们袁探总的主意高，在这方圆十里搞了个无人地带，这再把他们困在井冈台上下不来了，
1: 可能困死了。吴天讲了，他们个个都是悬骨啊，
0: 悬骨啊，
1: 嗯，神出鬼没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出现了。打的人是屁滚尿流，
2: 放屁！
3: 探长，哎，探长，
2: 哪有什么悬骨啊？
0: 对，
2: 就是富力派那几个娘们，被我们的铁罗帝王困死在井冈台。只要他们敢下山，见到一个，打死一个；见到两个，打死一双。
3: 这
2: 么多，多多益善，打死了有赏。
4: 是。
5: 袁探长，
2: 我在。
5: 来，快来看看，
6: 我估摸着，山上的人用不了多久就会下来投降了。
2: 没看到人，
5: 都躲在山洞里了。
6: 这缺衣少粮的，他坚持不了多久了。
5: 来人呐！
7: 在，
5: 给我去写劝降书，1000份，啊不，10000份。写好之后，
6: 给我挂在大小路口的树枝上。
2: 那这风一吹，不就刮跑掉了吗？
5: 要的就是这效果啊！这风一吹满天飞，
6: 这劝降书不就到了红军游击队的手里了吗？
5: 对，
6: 他看到上面写着：下山投降活路一条，死守顽抗死路一条。这谁都知道啊，这活着总比死了好。你怕他们不动摇？
2: 对。说得好啊。
6: 我们就在这儿啊，给他来一场拱形战。
2: 拱形战，
6: 对。
5: 劝降书，司令箭，
2: 司令箭。
5: 渐渐倒入他们心田，
2: 他们心田。
6: 他只要举着劝降书，
2: 劝降书，劝降书，
5: 我就饶他不死，都好谈，都好。
2: 那他们不投降嘞，
6: 那就叫他们去进阎王殿。

0: 姐妹们，我们休息一下吧。
1: 好。
0: 张兰姐，你怎么了？
2: 没事的。
0: 排长，他呀，有了。啊，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2: 真的，昨天张兰姐到我们炊事班来找醋，他呀，想吃三的了。要是赵队长知道他马上要当爸爸了，那不知道有多高兴呢。
3: 这孩子来的真不是时候。
0: 兰姐，这是我们红军的后代，你一定要把他生下来。
3: 排长，敌军现在重兵围剿我们，随时可能杀上山来，托这个孩子，我怕连累大家呀。
0: 哎，我们妇女排有了第二代，就是有了接班人。今天我们吃苦受罪，不就是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有好日子过吗？
4: 是呀、啊。
0: 对。
5: 哎呀，太好了，我们要当姨娘了。大姨、二姨、三姨、四姨、五姨，哎，反正呀，我是小姨。
6: 小姨，那你送她什么礼物呀？
5: 礼物，嗯，我给他起个名字，这要是男孩子就叫他金刚。
6: 金刚
5: 金刚才三年。
6: 那要是女孩子呢？
5: 女孩
0: 要是女孩就叫雪梅，下雪天开的梅花。兰姐，好不好？
3: 好，
0: 青云姐，
7: 到，
0: 你负责照顾好兰姐。
2: 是。张兰姐，我给你煮一碗翻烫水，这山里的野果呀，我都尝遍了，哪些是酸的啊，哪些是甜的，我都知道。来，走。
3: 走。
8: 女同志啊，真怪，一想到孩子为了子孙后代有好日子过，就什么都不怕了，为谋则刚啊。妇女排要有第二代了，真让我们看到了希望。不过斗争还在继续，变得更加错综复杂了。

0: 俏花排长，月影同志，我是杨怀忠。杨卫源，咦，俏花排长，
1: 杨卫源，你怎么来了？
0: 俏花排长，
1: 好长时间没看到。
0: 哎呀，这段时间啊，我去执行高书记安排的任务去了。高书记还好吧？好，都好。 高书记这次派我来呀，就是让你们跟我下山。
1: 白费围得这样紧，我们怎么下山？
0: 你们跟我下山就可以了。
1: 高书记只有口信吗？
0: 不，还有亲笔信。你看看。

0: 谢爹。
1: 那还能有假吗？你们赶紧收拾跟我下山。
2: 这心好像是左手写的。
1: 左手写的。

0: 对对对对对，我想起来了，是左手写的，高守敬又是个圣上啊，他就是用左手写的，
1: 朕是用左手写的，
0: 他写的时候我就在他身边，我看着他写的，
1: 朕的吗？
0: 朕的。那好，
1: 县委组织出叛徒了。
0: 高守敬查出来没有？这高守敬怎么会告诉我嘞？
1: 山下十里无人去，你是从哪条路上山的？
0: 我是从小路上的山。
1: 哪条小路？跨了几条狗？
0: 绕了几片林，高树祭坛。你不要再讲了，我实话就告诉你们吧。山下现在已经围的是水泄不通，你们现在求求我，我还可以考虑放你们一条生路。

0: 不能开枪，一开枪他们就都上山了。
1: 蒋怀忠，

粉碎敌人侵扇，富力派熬过冬天，迎来了春天。南姐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我们也真的准备迎接孩子的诞生。我用碎布头啊做了一顶小胡特帽子。

0: 你这手真巧哎！兰姐，你看几块碎骨头让乔花姑姑做成了这么好看的小虎头帽。乔花姑姑，你也教教我呗。
1: 好，我们乔花排长呀，拿起针能绣花，扛起枪能打仗，他的那身本事啊，够你学的。哪里呀，我这啊都是被逼的。小的时候啊，我家穷，我妈就带着我挨家挨户地给人家补衣服做鞋子挣口饭吃，这要是学不会针线活啊，那可就没有饭吃喽。
0: 那打仗呢，你打仗跟谁学的呀？
1: 打仗当然是在红军队伍中学的喽。
0: 那我也能学会，我也是红军战士啦。
1: 是啊，你一定能成为一名好战士。张兰姐，给。哎，
2: 谢谢你了，青云，你把我照顾的我都不好意思了。
3: 不要谢我，要谢就谢老神仙，是他翻山越岭啊给你采的草药，让我给你熬的煲台汤啊。
4: 哎呀，这又是谁在背后说我呀？
0: 李老弟。哎，老神仙、你又采了这么多草药啊。
4: 哎呀，咱们妇女派这马上不是要天人进口了吗？我这要为他们母子俩补补元气。你们看，

0: 你了，你老爹。
1: 哎呀，跟我还客气什么？这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以后孩子大了还要喊我爷爷呢。我这当爷爷的为孩子做点事，那不是天经地义的吗？
2: 老神仙 啊，你太厉害了，以后上山带上我，也教教我呗。哦哦，
0: 还小。

0: 再说了，这干革命也得有点正本事才行呢、啊。
1: 嗯，那我一定好好学，把你们的本事呀都学到手里攥着好。
2: 报告营长，上峰急电，
3: 去到保安团把袁探总给我叫到这儿来。
2: 是。
3: 你快一点跑步去。
2: 是。
4: 哎呀，营长叫我喊你，我跑上前，不是什么事，跑得我一身汗呐。
2: 营长啊，什么吩咐啊？
3: 什么吩咐？我吩咐你把桌上的电报给我练练。
2: 啊，是。插金刚台，守军为而不达，仰虎归山，不辞清剿，未能将共军清剿干净。共军妇女派至今仍盘踞在金刚台。
3: 练呐，继续练。
2: 是。如不增派兵力，再行清剿，将撤职这这。
3: 他妈的，老子要是撤了职，那都是你的功劳啊！啊，搞什么移民并存，势力无人区。你除了找来怨神载道，那是屁作用没起到。金刚台依然是共军的老巢，还说什么我要把他们冻死、饿死、困死？他妈连连了！你冻死的人呢？你把他困死的人呢？
2: 营长啊，你息怒啊！我们尽力了。
3: 你尽力个屁！这红军游击队没有剿灭掉。你把我埋在他们内部的那个杨种，杨什么种啊？
2: 杨焕荣。
3: 对，把他的脑袋都搞丢掉了。
2: 他呀，他是自己要去的，他要立功立赏啊！
3: 你他妈就是个蠢货！党国的大业就毁在你们这些人手上，滚！
2: 滚！
3: 啊，回来！
2: 啊，回来！
3: 他妈想溜啊！我告诉你。现在咱俩是一根身上的蚂蚱，我要是撤了职，绝不把你请走。回去集合你的队伍，跟我上山清剿。
2: 是。营长啊，我们的人太少了。
3: 那不用你操心，这次刘忠指挥带来了20000人马，就是要血洗金刚台。现在井冈台上的共匪没有多少了，不行的话，我们用100人干他一个，再要不行，我们用200人干他一个，我看他还往哪儿跑。
2: 好，我们呢继续清剿，他一个也扑不了。
3: 那就是一张嘴。

0: 排长，我怎么办呢？排长，我们跟他们拼了！
1: 对对，
0: 走，跟他们拼了！
1: 不行，敌强我弱，贸然行动必死无疑。
0: 可是如果被他们扫荡，还不是一死？
1: 对，
0: 不如拼了！
1: 走，
0: 走，
1: 拼了，
0: 拼了，
1: 走，
2: 来。

0: 青云、罗裙，还有小凤，你们藏进山洞，掩护张兰姐生孩子。
1: 是
2: 是。
0: 月影、李老爹，其他的人跟我一起引开敌人。
1: 是。
0: 走。
3: 走。
1: 排长。
0: 兰姐，你一定要把孩子生下来，我们要活着守住金刚台，才能让大别山红旗不倒。
1: 对
4: 对，要活着守住金刚台，让大

0: 你跟着你老爹走，
1: 佩仪，
0: 快走！
1: 佩仪，佩德，快走！

0: 抓活的，
1: 白狗子。

0: 为民愿意同志不能白死。对，我们要报仇。我们一定让他们血债血偿。同志们，根据可靠情报，敌人要在井冈台上设立据点。上级指示我们，一定要把井冈台根据地给夺回来。你们先赶回去，我带领便衣队随后就到。
1: 到时候我们里应外合夺回井冈台。
2: 是。
3: 报告长官，我们把井冈台这片山头和山洼子又搜了一遍，还是没有发现红军。
2: 还是没有发现红军。
3: 那他们张翅膀飞了？
1: 哦，我想可能他们也就三个人，一个跳崖，另外两个肯定是跑了。
3: 嗯，哈哈，那倒好了。 那这井冈台就是我们的了，这大别山从此以后就姓郭不姓贡了。传我的命令，按照上峰的旨意，我们5步一哨，7步一岗，就在这井冈台安营扎寨了。
2: 是。

0: 哪有人呢？你听错了吧？
1: 怎么可能呢？刚才明明有小孩在那哭嘛。
0: 是，小孩哭。那是毛猴子叫。
1: 毛猴子。
0: 毛猴子就喜欢等在乱坟岗这种地方，叫起来就像那个小孩子哭，哇哇的。哦，听说谁要是碰上他，就要倒霉了。
1: 哦，走，到那边看看去。
0: 好嘞，好嘞，好嘞。
2: 他们已经走了。兰姐，孩子没事吧？
3: 没事，我给他喂了口奶，睡着了。
4: 你要说
5: 来，我来抱抱，
3: 慢一点。嗯，
4: 你走两手，我走。
2: 轻一点啊，嗯。
6: 小雪梅呀，小雪梅，你今天生下来都已经六天了，应该乖乖的听话啊。这敌人呐，就在我们的头顶上，没好远。你可千万不能哭啊！
2: 青云姐，这敌人在我们头上安营扎寨了，这太危险了，万一孩子一哭就会引来敌人啊。
3: 是啊，但是排长不在，我们又能往哪去呢？
6: 哎，我想起来了，老神仙跟我讲过，滴水崖下面啊有一个洞，我们可以转移到那里去吗？
7: 小凤，去那里的路你认识吗？
8: 我认识，
7: 敌进我退，我们可以往那边转移。
3: 这样吧，小凤、洛钧，你们在前面探路，彭敏，你照顾好张兰杰母女，我断后。
5: 好，
3: 好，大家准备吧，走走走。
9: 雪梅啊，
3: 过来，
9: 你可千万不能哭啊。

0: 有动静，我好像听见有小孩子的哭声。哦，
1: 长官，你听错了，那是啊，猫猴子在叫。听说那个乱坟岗上面，猫猴子叫声跟小孩哭一样，哇哇叫的。谁遇到了，谁倒霉。
0: 那好，到那边看看。

0: 年过去了，我始终在想，三年坚守1000多个日夜，妇女排从50多人变成30多人，最后剩下8个人，只有洗整的，只有调离的，没有一个是投降的。姐妹们，你们说，吃了这么多苦，受了这么多罪，我们图的是什么？图的是
1: 大别山红旗不倒，
0: 大别山红旗不倒，这是我们的信念。
1: 大别山红旗不倒。
2: 炉具艺术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已有200多年历史。如何用传统戏曲的语汇讲好红色故事，一直是戏曲现代戏的关注焦点。戏曲舞台有动必舞，有言必歌，盖之以歌舞演故事。这出戏不仅有跌宕起伏的感人故事，还有好听的唱腔，像女主敲花、寒风呼啸穿云天、张兰舍子等大段酣畅淋漓的唱段，另外还有一群青春美丽的红军女战士喜绷带的合唱，大气磅礴的风雪丛林行军的群舞，以及乐英清除叛徒后舍身跳崖等开打场面。这出戏的总导演洪勇是土生土长的金寨人，他和主创团队四次翻山越岭到金刚台红军洞采风，在积累丰厚素材之后，他寻找到了自己的舞台语汇，倾力去表现这支有血有肉无私奉献的娘子军的精气神。好，以上就是本期铿锵红戏会的全部内容，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3: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4: 安徽戏曲广播。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0: 995小贴士。
1: 人们常说一年之计在于晨，许多人天没亮就起床锻炼，认为活动筋骨能够行气活血，强健体魄，为忙碌的一天做好准备。其实太早运动对身体并没有好处，人体血压在早晨6点至8点迎来第一个高峰期，运动会增加心脏负荷，升高血压，尤其对高血压以及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来说，不宜太早进行体育锻炼。人体的最佳运动时间段有两个，一个是上午10点到11点，这个时段的空气质量比较好，适宜户外运动；还有一个适宜锻炼的时段是下午4点到6点。人体的体力一般在傍晚达到高峰，这个时段运动效果最好。运动也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刚开始可以进行一些舒缓不流汗的运动，如拉伸为主的瑜伽、散步、太极等。热身达到一定程度后，可选择跳舞、快走、慢跑等。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晚上锻炼与睡觉的时间间隔应在2小时左右，至少不低于1小时。
0: FM99.5，老朋友，旧时光。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99.5，假日好时光。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该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缘，早无限了你笑容我的心。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微波炉的辐射不会残留在食物上。有传言说，微波炉辐射很大，用它加热后的食物会有辐射残留。事实上，微波炉的辐射属于非电离辐射，正常使用并不会直接对人体造成伤害。微波炉加热过的食物也并不带有辐射性。需要注意的是，购买微波炉时应该选择正规的厂家生产、带有3C 标志的产品。如果微波炉出现破损，应该及时更换。微波炉加热食物不会有明火，所以一般没有油烟，温度升得比较快，但并不高，对于很多食材都是更健康的选择，维生素都会流失得更少。用微波炉加热食物，水分含量越高的食物加热效果会越好。值得注意的是，不要将鸡蛋以及带壳的栗子、带有肠衣的香肠等食物直接放进微波炉加热，不要用不锈钢等金属容器或者其他并不适用于微波炉使用的器皿来加热食物，也不可以将封闭的容器放到微波炉中加热。微波炉内还应注意定期清洗干净。
2: 食无其止，兼有始终。FM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3: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99.5，假日好时光。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